0: 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嫂蓝奕，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言中的蓝颜。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好，他的脈線呢太清淡了，我咳透了，我就曾經要強點物理了啊，強我就是那個強西 Able Co 山上線那個頓點人壽藥店高級水平熱力套喔。
2: 那我的時候呢，即只能夠憑經驗啦，你不可能呢去個藥店買眾多的藥品去進行對比，
1: 現
2: 在呢有了手機，有了這個網絡，有了這個大數據，一行走起身咧，冚唪唥就動時都可以眼可以睇得到，去藥店可以摸得著。
1: 嗯，嗰陣熱力透咧好黐嘅喎，佢覆蓋全區十四隻設市區，設區市就有1.4萬幾隻藥店。綠色咧就代表高價帶，
2: 抵手啊。黃色咧代表係適中，即係講中等價錢啦，係嘛？紅色大家知啦，哇貴嘢。
1: 紅色是貴嘢嚟噶，
2: 你好似紅色喎，
1: 你係橙色啊嘛，
2: 金魚王。
1: 圓圈台山咧就顯示成只銷量為得幾多，收字咧就表明嗰只藥品個品類啦。通過只台數據整合之後咧，佢係有見嗰只電仔地透室個實觀展示俾你睇咯。
2: 咁好多街坊朋友話：哇，又整多隻軟件，我手機都滿曬啦，裝唔落軟件啦。呢一隻軟件唔使你下載安裝，只需要通過微信公眾號或者支付寶一鍵進入使用，後台嘅數據咧實時動態更新。喂，今日係點樣？聽日係點樣？後日係點樣？隨時隨地在線查詢現在嘅價格對比。
1: 哇！嗰只真係變慢服務，特別適合我哋啲老年人。
2: 慢性病長期需要食藥嘅患者，實際需要有效。咁避開咗一啲隱形價格嘅陷阱啦，係嘛？
1: 切實講緊日常維日個經濟負擔啦。
2: 咁啊，你小打手嗱，買包板藍根啊，食個六漢果就話簡單
1: 嘅。就算啦呀。
2: 咁比如人家什麼糖尿病啊、高血壓啊嗰啲咁啊，長期需要食藥，喂，真係。水滴石穿的喎，
1: 所以你就要就是那件咧石腰膠嘢啊，你睇下咯，揀啲便宜你就去買啊，
2: 系啦，
1: 對，嗰只爭石庫係嘅喎，
2: 我講到籃球咧，話我哋單位咧有幾個打籃球好叻嘅
1: ，basketball
2: 哦，發音正唔正確嘅咧，唔好誤導。
1: 搜索啦，大家听下咪得咯，
2: 叫我搜索下系嘛？
1: 啊咩？大家听下就得啦，不要 care。
2: no belief 白烂
1: ，no belief 白烂啊！
2: 诶，挂喺口头嘅一啲说话咧，咁啊可以咧，即系调侃一下，大家笑一笑，希望咧大家心情会更加靓啲嘅。乜又有啲嘢咧唔能够开玩笑噶嘛？打球呢家嘢咧，真系纷纷。投入的可能是三分球，投不中的可能是又被人家这个篮板底下抢了球进攻。
1: 成绩你听过什么就怪 BA?
2: 怪 BA 就是我们的广西城市篮球的联赛。这个联赛在今年呢我们特别要鸣谢中国移动呢去特别赞助。特此鸣谢啊。由自治区体育局和14个地市级的人民政府共同去主办的。今次在广西呢首次举办的覆盖全区的城市篮球联赛。设置呢有男子篮球竞赛项目。以我哋全區14個地市級單位為組隊進行參賽，
1: 或者賽事咧分全勝就分埋咁啲區賽、半決賽、總決賽、雙獨嗰一段，全部都採用主吃情賽制嘅喎。一般又利用雙優牙爭行比賽啊！
2: 大家睇咪睇到安心啲咯。
1: 我要鼓起佢擁有喎。
2: 係咁啊！激動人心嘅時刻嚟啦！點解麥 Sir 同埋林姨今日咧要講咧？因為咧我哋。

0: 呢个季 B I 嘅激烈开赛嘅首战呢，就喺我哋桂港打响。
1: 哇！乖强、哦，就系呢江门口嘅精彩对决，千万不要错过。
0: 咁而且咧，呢、這个票价咧已经开始卖啦，
1: 很有效、哦、很有效
0: 啊！睇、场篮球赛，好精彩嘅篮球赛，普通嘅观向观看区啊，$99。
1: 哦，一杯奶茶都买晒。
0: 嗯，中层嘅观看嘅位置都比较清楚玲珑噶啦，$15，$16都有毫子赚，
1: 得拼内错啦。
0: V I P 观赛席咧，真系近距离嘅，咁啊$29，$30都唔使啊。
1: 成日咧得杯内错又多啲料咯，哇！争好成好喷，喂大手牌。
0: 最紧要就系咩咧？呢、這个 V I P 买嘅$29.9嘅呢张票咧，仲包含有赛事指定嘅限量版 T 恤一件，
1: 系真系嘅，廿九万就要得件双穿，
0: 系
1: 哇，佢系话诶，佢系握手嘛，一部佢系
0: 咩握手啊，食呢个篮球版都有可能。
1: 咁系如果要玩肯提示你啦，所以神你写实香，一罐廿一张票，一只除坏，
0: 咁啊当然啦，
1: 啊，如果你都系小朋友开呢只
0: 小朋友，身高未够1米，
1: 或者教人买，
0: 可以免票入场，
1: 啊，对啦。就是他没有同他除坏，
0: 要爸爸妈妈抱住啊，
1: 都围住佢，对啦，一个队人咧，争佢系都系一个免票，但系咪都系冰冷开。
0: 我平时睇电影咧，咩米二啊，米三、米四啊，咁啊睇篮球赛咧，身高超过1米嘅以上嘅小朋友咧，都需要全价买票噶啦。
1: 哦哟，开票时间咧就喺今日喎，
0: 今日嘅10:00啊，咁啊9:00就开门办呢个桂平车管所业务，10:00啊。就可以開始有票賣㗎啦。
1: 對啦，如果咧各種票咧唔係差咧，就唔係差就唔係差啦。所以你想買嘅話，先到先得。
0: 咁啊，桂港嘅隊伍當中咧，我哋桂港嘅街坊朋友，梗係要盡咗地主之誼，喺當地為我哋嘅桂港隊呐喊助威，一齊感受咧我哋桂 BM 嘅熱情同埋激情啦，係嘛？
1: 哦，日太太太輪都係牛牛啦。
0: 記到啊，10:00開始賣票。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图高台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今日是端午节，端午节肯定要讲端午节的重头戏啦嘛，系嘛？粽，
1: 你讲而家叫粽子节、啊，那条怪讲是呢，那条怪讲呢喺嗰啲粽呢就讲叫坏水粽。
3: 我记得我们台还有个
1: 主持人普通话叫凉粽。
3: 我记得我们主持人还有个什么，粽子姐姐是吗？
1: 啊，粽子姐姐啊，是的，是的，
3: 是的吧？
1: 是的，
3: 是的。
1: 啊，对对对。
3: 今日佢会唔会发肿咧？希望佢收睇到我节目，发啲粽俾我哋食。
1: 啊，
3: 佢系贵港嘅地道嘅。贵港嘅贵港人，
1: 对对对，同时你嗰度贵港啲粽咧，坏水粽，有啲食味又寒过，每个地方个粽都口味都唔同啊，比如讲香菇同天菇就争咗好耐啦。
3: 究竟边个好食？边个得人中意？边个更加健康咧？用我哋两个作示范咧，就咸粽咧，麦 Sir 中意嘅，淡粽咧或者冇馅嘅粽咧，林姨中意嘅。
1: 哎呀，冇事喎，姑娘就要种喺黑肉粽嘅喎。
3: 哦，佢仲分季节嘅。
1: 成日分季节，我就记得，姑娘领嘅时候黑肉粽，哇，真好黑。
3: 即系讲专一咧，你唔够我专一。我无论何种节日，我都中意食咸嘅、咸嘅粽。
1: 啊，都端午咧，偶月偶咧，我就要黑坏水粽，要黑米啊咸粥。
3: 所以真系变得紧要咧。
1: 要整啲啊呢个
3: 糖
1: 药，哎呀，变到叫做粽。
3: 讲你五时花六时变得唔得
1: 啊？得得得得得，佢系女人就是善变的嘛。
3: 五月中六时变啦。喂，讲到粽咧，今年咧有好红火，咁啊红到咩程度？火到咩程度咧？哎哟，讲到咧海南啊！同埋海边嘅街坊朋友咧，佢哋咧有海胆呢种资源，海胆粽，哇！嗰个粽里头有个海胆，
1: 诶，呢日间佢条真系海胆飞嚟，粽嚟得俾一位真系摸埋，
3: 摸一次嘅，
1: 啊，
3: 我咬落去有个海胆刺咩系嘛？
1: 哦，样样肯定就国公好啦，
3: 系啦系啦，
1: 我啱埋你国生产嗰只海胆粽咧，就全年最旺嘅盛产期啦，六月份。
3: 工厂嘅负责人讲话，今年嘅订单咧就多到牛毛咁样啦，来自全国各地当中线上订单都有得买。

0: 杭州的凋零就是田中的西培，你行啦，你行啦，你行啦。
1: 都话咸粽好食咧，系嘛？咁仲有咧蛋黄鲜肉粽啊，五花大肉粽，喂，你食咗早餐未啊？咁想口水都顶唔顺啊，真系。
0: 买镜啦，即系肚度鼓啦。嗰啲咧就系杭州啦，田中比较嘅麦酒啊、豆沙啊、莲蓉嗰啲比较传统噶啦。
1: 你又中意食啦？
0: 煮档嗰啲，麦粽系黑嗰啲行嘅，你咪镜我。麦
1: 酒你唔中意食咩？豆沙唔中意食咩？你有馅嘅唔中意食。
0: 对。
1: 你中意食低脂肪健康粽系嘛？什么什么燕麦粽啊系嘛？鲍鱼啊、黑松露啊嗰啲
0: 啊，嗰啲啊，
1: 啱我啱我
0: 啱嚟啱嚟啊！都系你同嗰啲同嗰只男到你中，个男系而家闹口水闹啦，而且你埋中于人尽正规渠道啊。
1: 首先咧要选择咧证件齐全嘅商超咧同埋平台啊，买嘅时候咧睇下标志标牌有冇过期，如果密封包装有冇漏气系嘛？咁啊，如果咧呢个粽我都建议大家啦啊，粽叶系点样啊？霎过系咩颜色？大家应该见过，但系咧超市里头咧，我真系见过啲青到发青嘅，好似青竹叶咁样嘅一啲青叶粽咧，佢系经过漂色浸过，佢嘅铜元素咧可能咧就比较重，食咗咧对身体健康有影响嘅，所以咧非一般嘅颜色嘅粽咧你。唔买或者建议你少买。
0: 对啦，你买新鲜粽咧，你现称就佢系慢到，
1: 又咪臭酸叔。
0: 使啊，使咩酸叔咪？如果酸叔咪咧，就咪要买啦。
1: 系咁啊，当日整嘅又好，即系买翻屋企放喺冰柜拎出嚟嘅，再整翻热嘅粽嚟好咧，反反复复咁样整都好咧。第一个嘅要求就系一定要整到佢过深切。底熟透熱透，佢先至能夠係高温消毒。咁啊，最好嘅方式方法，我介紹大家，將佢放落高壓煲，然之後揈佢五分鐘、十分鐘，乜鬼都熟曬啦。
0: 哎呦，
1: 我有佢淋過頭。
0: 不過如果有啲人仲係煎條啲粽，
1: 煎都得，煮熟啲。
0: 啊，煎條粽就好香嘅喎。啊，所以你就講你嘅記住，粽你有嫩米粥噶，你黑幾多你就熱幾多，或者你咪黑勁多啊，嫩米粥。
1: 口感会差，而且咧会增加微生物嘅污染，系嘛？拎出嚟又解冻，又放翻，又整又食，咁样啊，自己又辛苦啦，又浪费煤火啦。咁尤其咧食粽，佢嘅主要原料大家知道系糯米，黏性大，消化速度比较慢，老人细啲同埋胃肠功能比较差嘅街坊朋友咧，就掂掂嘴就得噶啦，
0: 吓唔好
1: 啊！哇，成只扮晒落去。滞你三日三夜，有啲朋友话仲好啊，悭翻好多米啊。
0: 我话粽你本身热量咧就比较高噶，如果你系粽咧，你又搭配啲，嗰条龟嗰种人又仲系两杯茶搭配，我而粽竟然你营养好均衡。
1: 啊，整啲青菜嚟送一送啊，
0: 对。
1: 咁啊，你屋企今日买咗粽未咧？包咗粽未咧？你中意食咩粽咧？不妨咧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同埋我哋嘅抖音号，呢、這个现场当中咧，讲下你嘅睇法。
0: 对啦，评论区见啦。
1: 欣欣，我哋口水流啦。

0: 吃葡萄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嗯，我实在好多个小朋友吃普通话过的尿考轮。
1: 系啦，咁啊，讲到夹口令咧，咁啊，要讲得好，一定要食葡萄先至讲得到咁好嘅葡萄夹口令噶嘛，系嘛？
0: 嗯，对啦。
1: 讲近近地咧，喺几日时间，如果唔落雨嘅话咧，我哋可以移步到我哋嘅南山自步葡萄采摘园当中。哇，呢度嘅霞黑葡萄咧，啱啱就系成熟啦。
0: 对啦，就写在南山公园白门对面，仲有咧荷克啊、拒风啊、阳光玫瑰啊、醉张香啊、朗宝石都在品种嘅喎，故事系跟阵啊成熟区，或者系摘啊。
1: 摘嘅话，
0: 要银纸噶，都系啲银纸开，唔要摘你萝卜啊嘛，娘姑噶噃，
1: 系
0: 嘛？
1: 系汁系摘啊？
0: 嗯，攞嚟写摘喎。
1: 汁啊？
0: 啊，攞嚟写摘葡萄啊？
1: 即系无论喺咁样咁样都系一只汁系嘛？
0: 啊，
1: 好嘢。
0: 啊，那你就是摘葡萄啊，你对一秧条蜜桃啊，
1: 所以你一串串比较引人口水流的葡萄咧，咁啊沉甸甸咁挂喺藤下边，系嘛，哇，香香佢，够香，哇，妈妈边只大啊，边只大咪摘边只咯，系嘛，
0: 边只平就摘呢边只，
1: 点解咧咁平靓正咧？哇，呢、這个葡萄园咧坚持生态种植。咁啊，採用啲啊羊嘅米田共啦，同埋呢啲雞嘅米田共咧，一齊咧就天然有機肥啦。
0: 哦哟，竟然就好甜，
1: 絕對就唔打催熟劑同埋膨脹劑嘅。
0: 嗯，就係咧，就講咧誒，即係先生長，即係先成熟。就嗰度佢係誒多小朋友又係去摘葡萄咯。
1: 睇到邊只靚就摘邊只係嘛？咁啊，小朋友咧話百厭放棄落嘴，老闆都冇上過，唉，
0: 執波人執物緊要啦，
1: 開心啦。三四隻都冇上，冇所謂嘅。
0: 記住話，好啦，
1: 五六隻都俾你嘅。
0: 今日端午喎，祝大家咧，安康。
1: 祝大家順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奔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0: 30年，30人。今天来听贵港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桂纯的故事。在贵港市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件让无数参观者驻足的国家一级文物——东汉永行活动陶刘壶。它造型奇特，深目高鼻，头戴尖帽，是尊蹲坐姿胡人的形象。每一次聚光灯亮起，这个来自2000多年前的异乡客仿佛就要开口说话。
2: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

0: 博物馆原馆长冯桂春。这件文物它特别的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圣水器，整个壶做成壶人的形状，双手垂于胸前，好像向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会馆过往的历史。
1: 2005年，冯桂春调入贵港市博物馆工作，那时老馆库房逼立，大量文物蜷缩在昏暗的楼板之上，令初来乍到的他百感交集。
0: 我特别记挂这件东汉永行活动陶刘壶，每看一次我就遐想这2000多年前他是怎么样来到我们贵港的，它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风尘仆仆的圣骨，还是传播信仰的使者。
1: 这件出土于1982年铁路新村的珍贵文物，出土时以碎为多片。最有经验的老修复师莫师傅拿着镊子，对着残片比对了整整3天，叹着气说：“这壶要是修不好，咱们就对不起2000年前的工匠，更对不起这一片土地。”历经3个月，妙手回春，国宝终于显露真容。然而，文物修好了，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却成了压在冯桂春心头的一块石头。
0: 那时候的博物馆更像沉静的档案室，许多文物我们守得住，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它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 转机出现在2014年底，由市政府投资7500万元建造的贵港市博物馆新馆拔地而起，成为城市新地标。宽阔的展陈空间，现代化的理念，让冯桂春和同事们看到了机会。他们马上策划西江明珠古郡遗珍展览，聚焦胡人俑，首次尝试触屏拼图互动，引发观众极大兴趣。到了2025年，他们更是以讲故事的方式策展，通过数字化展柜，运用文物三维数字化展示与 AI 讲解等技术，为胡人俑撰写专属自传，将它置于贵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的历史坐标中。当聚光灯亮起，配合声光电特效，这尊陶俑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0: 让它从冰冷的文物变成会说话的老朋友。有小学生参观展览时惊奇地说：“陶俑在对我笑。”
1: 留言补上，一名退休教师写道：“现代科技让我仿佛看见那个背着行囊的胡人站在布山古郡的码头眺望。”这一刻，冯桂春深知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跨越时空与观众心灵对话的历史亲历者。未来他们还打算将胡人俑作为盲盒手办，把铜鼓诡谲神秘的纹饰印染于丝巾与笔记本上，让千年文物走进年轻人的日常。
0: 我深信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走进千年文物，传承贵港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让这座千年古城的门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贵港这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郡，正在传承创新中，以开放包容、自信昂扬的姿态，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冯桂春和他的同事们，就是那些用双手和心血，让文物活起来的人。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金曲金曲连连听，
2: 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墟，绝对空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歌曲《天地和顺的地方》，这是一首带画面性的民通女声独唱歌曲，大调式对比二段曲式结构，歌词简练，曲调清新，转调自然得体。歌曲以贵港鱼米之乡为载体，以点带面来叙述贵港这个富庶之地，给人呈现的是一幅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新时代画面。歌曲由贵港群艺馆杨静君老师创作，来听《天地和顺的地方》。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随便笑。

从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零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去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蝶儿蝶儿满天飞》。1992年，陈慧娴发行专辑《归来吧》。专辑当中的《飘雪》这一首歌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大热的经典，也成为了陈慧娴音乐史上又一首巅峰之作。这首歌之后，陈慧娴完全形成了清新温婉的都市淑女的个人风格和形象，专辑也在陈慧娴没有办法到香港宣传的情况之下卖出了400,000的好成绩。1994年12月，高胜美发行《蝶儿蝶儿满天飞》专辑，专辑的同名歌曲《蝶儿蝶儿满天飞》就是翻唱自陈慧娴的《飘雪》，也是台湾电视剧《黄飞鸿与十三姨》的片尾曲。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孙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油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一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88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哦，划龙舟，划龙舟，
2: 哦，嘿咻，嘿咻，嘿咻，
1: 咚咚咚咚咚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快乐营业
3: 中，
1: 啊，
3: 我是舒彤，
1: 嗯，我是春培，
3: 很顺嘴，很想说我是春培，
1: 为什么？
3: 因为
1: 是因为我这个
3: 名字到了耳边，
1: 我这个
3: 嘴边很容易说出来，
1: 很容易说出来是吗？
3: 是的，
1: 哇，今天是什么节日？
3: 今天是端午节，
1: 今天是粽子节，
3: 是的，不知道朋友们都吃到粽子了吗？
1: 小的时候吧，就特别想着吃到那个粽子，
3: 嗯
1: 嗯，就想着煎呐，啊，炒，哎哎，炒不了，这个一炒就散了。
3: 嗯，煎可以，煎的话很蛮香的。
1: 嗯，煎的话蛮香的，你就在那个锅底铺点油，嗯，然后呢撒点盐。再把那个已经切成了广西惠灵顿牛排给慢慢的滑进去，嗯，
3: 是的，
1: 对，
3: 属于广西的惠灵顿牛排，
1: 对，属于广西的惠灵顿牛排，嗯，有的之前我们直播间有的朋友呢就说你吃粽子嘛肯定要多少喝点粥，嗯，粥，
3: 哦，你这个字说的太慢了，
1: 哎，所以说
3: 喝点粥，我以为你要喝点八加一，我说这个搭配对吗？
1: 所以大家说话千万不要大喘气，容易出事，对吧？
3: 是的，喝点粥配，这样会没有那么卡给，
1: 嗯，没有那么狂紧嘛，对，哇，今天我们也算是这个假期的第一天了，
3: 是的，我们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打开这个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
1: 贵港
3: 电
1: 台
3: 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
1: 嗯，
3: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一起分享你们今天端午节在家是怎么度过，或者有什么习俗
1: 怎么度过。
3: 哎，其实你说习俗，昨天我们去跟孟哥出去，我们几个同事出去聚餐，孟科嘛，
1: 对，
3: 然后就发现，哎
1: 哎，
3: 有一个小习俗跟我们这儿有所不同，他不是东北人吗？
1: 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吧？
3: 对，因为昨天呢，我们呢有同事。

0: 哎呀，
1: 嗯，
0: 呱呱香包啊！
1: 哎呀，此话我们家都不包，但我们家包凉粽啊，就是灰水粽。
0: 灰水粽，昨天就是办公室里面剩了三个嘛，我一块打包回去了，我吃了一个，不错的，很好吃。
1: 你那个是没有，也是没有馅儿的，
0: 没有馅儿的，蘸着白糖吃。
1: 哦，
0: 哎，今年吃的第一个粽子也是同事投喂的，
1: 真好，真好。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吃喝玩乐购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有趣啊、好吃的好玩的内容哦。
1: 是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0: 我觉得吧，你是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喝咖啡，所以就设计了这一个环节。
1: 不要太自作多情，
0: 只是为了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只是慢慢去拍了这条寻味合成，我才找的。
0: 我又没看一期是吧？
1: 是，
0: 这一期我又没
1: 看，
0: 我又漏看了一期。
1: 也是慢慢他们在这个挖到了一个街角的宝藏咖啡小屋。
0: 宝藏咖啡小屋，它就叫做。
1: BAO Coffee
0: 其实我刚才很想说爆、但是
1: 我也想说其实这个咖啡店到底怎么念呢，我觉得可能主理人会比较清楚一点。
0: 对，主理人会清楚一点、我觉得我们直接念爆 Coffee
1: 啊，什么爆啊爆啊，
0: 好，总感觉这个档次吧会稍微、对吧，还是 BAO 吧，

0: 那毕竟我们一口咖啡听起来也比较高级一点嘛。
1: 是的。
0: 是吧，
1: 那这个爆咖啡呢哎呀我有可能顺嘴了啊。BAO 咖啡。
0: 对。
1: 也是整个装修呢是那种米黄色的这种暖调啊、哦、就能够瞬间让人放松下来啊。
0: 对。哇放松下来。就毕竟现在是这个什么端午节假期嘛。大家有事儿没事儿然后就去到这个咖啡厅里面。在那里坐着。品一下咖啡的香气，
1: 是品咖啡吗？其实我一去的话，一般都是
0: 拍
1: 照，拍
0: 照是吧？
1: 拍拿放，
0: 拍拿放，
1: 就拍照。哎、然后呢，就是其实咖啡是其次，
0: 咖啡是其次。
1: 就是我个人不是说特别爱喝咖啡啊，其实我也品不出什么太大差别，只要不是很苦，我都能喝。
0: 要提前跟店家说，自己的那杯咖啡要用好看一点的杯子。
1: 这个、
0: 有些店是可以挑的，
1: 这个、倒还好，它其实因为有配图嘛，
0: 哦，
1: 你可以根据配图选，一般都是这样啊。
0: 让他不要用可能一次性的杯子，然后专门拿一个非常好看的玻璃杯，然后用来拍照。没问题吧？
1: 人家本来杯子可能也很好看呢。那这个 BAO Coffee 呢，它的整个的布置呢也是整洁舒适，能够摆放很多复古可爱的小摆件，而且也是很多细节的，就很适合比如说下午茶的时候跟小姐妹啊、好伙伴啊、
0: 好伙伴、
1: 情侣对象啊什么的，可以拉去这个咖啡厅坐一坐，然后
0: 稍微坐一坐
1: 啊，然后聊聊天啊，拍拍照、
0: 拍拍照
1: 什么的，还蛮惬意的，毕竟是下午茶嘛。
0: 我们直播间里的黄富贵不会唱歌说，我们的发色都很好看，约好一起去染发了吗？不，天
1: 我们两个
0: 的
1: 原生黑发，
0: 对，纯天然。我可能是因为那个吹风机吹多了，然后会显得有点褐色。
1: 我之前染过，但是已经长完了，长出来剪掉完了。我现在是保持一个黑发，
0: 还是黑发好。黑发比较百搭，就跟这个咖啡厅里面的摆件一样，比较百搭一点。
1: 是的，那里面的饮品呢也比较丰富啊，比如说它有一些创意啊，有些。独具巧思的一些点，比如说会融合苹果啊、茉莉啊，还有柚子花搭配这个冷萃，那入口就是那种清爽的鲜果香啊。
0: 你是不是不太会念，所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1: 你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没有，这个就是咖啡豆了，它这是一个咖啡豆的品种品类啊、你只要我们说的话也是跟大家说这个就行了，就是他用这一款咖啡豆。磨出来的这个粉末呢，然后冲出来的咖啡，它会融合一些这个苹果，然后茉莉和柚子的香气，
1: 是的，
0: 和味道，
1: 就比较适合像我这样就是不是很能接受那种太厚重的太苦的咖啡的人，那这种可能比较适合我，就清爽一点。
0: 我觉得我的口味已经被雀巢给养糙了，因为最近一直因为没有空嘛，一直都是喝速溶咖啡嘛，我嘴巴现在也有点苦。还是想去跟着三五好友啊一起约着去喝一点带有花香味啊什么果香味的咖啡的，大家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BAO 咖啡嘛。
1: 是的。
0: 哇，而且它里面还有如果说你就是接受不了就算有一点点花香味也是很苦的美式，你还有很多别的可以选择嘛，就像拿铁哦，还有这个 dirty， 还有澳白。女生呢可能会比较喜欢喝果茶嘛，
1: 对，
0: 现在的很多咖啡厅它也会就是推出一些就是果茶呀冰茶，然后专门就是供给小朋友，带那宝妈很喜欢就是带小朋友就是过来拍照啊打打卡，然后遛遛娃嘛。
1: 是的，这也就是喜欢很多慢节奏小店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就
0: 是
1: 和周末休闲打卡呀等等。
0: 是的。

0: 那其实现在是端午假期嘛，可能很多朋友有些出去玩的一些需求，那其实看天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可能会根据天气你安排是室内玩还是室外玩。
1: 是室内玩哦，逛逛商场，
0: 对，逛商场啊，吃吃东西啊，这些都是属于室内玩的范畴嘛。
1: 如果说外面天气很好，那就出去去平天山啊，去天上草原啊拍拍照嘛，就可以到我们附近周边玩一下，其实
0: 反正室外玩的话还是蛮多的，哪怕是大草坪放风筝都行，马草浆，很简单啊。
1: 我从小到大一次风筝都没有起飞过，我从来都是接手别人已经飞起来的风筝，然后我转着兜两圈，然后它又掉下来了。
0: 我其实很蛮后悔小时候没有多玩一点那个秋千了，不是秋千，那个风筝了，因为能多跑点嘛，
1: 多跑点，
0: 就是你在地上跑起来嘛。但其实我印象中其实玩的也不多啊，玩的还行。
1: 哎，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被当风筝玩过
0: 啊。
1: 没有啊，
0: 谁给你举起来了？
1: 就是在海上，就是玩那个摩托艇啊，他们不是带着一个降落伞嘛，然后就带着你一路往前滑。这我不就是风筝吗？也算是吧，对。那其实呢，就是
0: 你在这被放飞了，
1: 被放飞了。
0: 对，那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近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因为毕竟雨水频繁的话，那假期天气也是比较多变的，还是要做好这个出行的一些准备。
1: 是，那前几天呢，我们贵港就是接连遭遇了这个多轮的强降雨嘛，不少路段，这个出行也遭到一定的影响。
0: 是的，那根据这个气象局发布的预报呢，其实端午三天的雨水呢也不会彻底的停歇，依旧是阵雨多发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而且阵雨会见缝插针式的出现。
1: 见缝插针，
0: 对。
1: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就没有下，但是感觉现在也外面有点雾蒙蒙的。而且呢，大家出门啊一定要带好这个雨具，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是见缝插针式的，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突然间豆大点雨滴突然间就滴在你的脑门上了，很吓人。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是会有这个大雨局部区域会迎来暴雨，而且会伴随这个短时雷暴大风，气温是维持在26至29摄氏度，吹2到3级偏南风。
1: 唯一的好处是26到29摄氏度，
0: 稍微凉快一些，
1: 稍微凉快一点。坏消息是偏南风。
0: 就是比较热是吗？
1: 你感觉到现在外面有，对，你现在感觉到外面有一点潮湿吗？可能是会有一点黏到我们皮肤，我们等一下出去就知道了啊。
0: 是的，那到了这个，我们说到明天嘛，20、21号的时候呢，这两天是转多云为主，
1: 多云，
0: 但是啊，依旧是散落阵雨，这个局部短时的雨势会偏大，昼夜温差明显。最低是25度到26度啊，最高能够达到32、33度，南风也是持续2到3级。
1: 这两天啊，大家不要把那个衣服晾太久在外边，
0: 是的，
1: 可以就是
0: 很容易呕臭的，
1: 很容易呕臭的，就感觉晾个半干了，赶紧先收回来啊。
0: 可以，就是晾到差不多干了，可以收回来，拿吹风筒去吹到
1: 慢慢吹，
0: 吹干。
1: 或者
0: 因为有时候感觉你为了晾干它，好像其实晒个3、4天也会臭的。
1: 或者说家里面有烘干机，就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在这里也给大家几条安全提示啊，不管是这个自驾返乡、出门游玩，这个雨伞、雨衣一定要带好在身上哦。
0: 是的，

0: 合成的合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个合，是荷花的荷。告诉大家一个重磅好消息啊，备受市民期待的贵港市第16届荷文化系列活动已经正式拉开帷幕啦。
1: 是的，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这个开幕式了啊。那其实整个这个荷文化系列活动呢，是从今年的六月一直持续到十月，其实整个夏天到初秋都能够沉浸式感受我们荷城独有的这个荷塘风光和特色文化。包括刚才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有个朋友说贵港去过一次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其实还蛮欢迎这种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能够来了一次再来啊，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正是荷文化的这个盛开季嘛。
0: 而且荷花也要慢慢开始盛开了，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品种，
1: 可能开的会有这个先后之分。
0: 先后之分，大家可以就是慢慢了解之后多来玩嘛，对吧？又有很多好吃的。想去吃东西那就去老街，多兜兜转转，想去看荷花就去到咱们这个荷文化节啊，或者说去到龙凤村啊，那边都有非常多的荷花，还有莲藕可以挖。
1: 那另一方面呢，也是以这个荷花为纽带，讲述我们贵港30年砥砺奋进的发展故事，也是用美景跟活动让本地人也好，外地游客也好，去读懂我们这座城市的温柔与活力啊。
0: 是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梳理几个可以看荷花的地点哦。
1: 对，不管是你住城区也好，住在县域也好，都能够就近的欣赏我们的荷塘美景。那如果是在市区的话，可以去园博园，
0: 对
1: 啊，东湖公园，那也是在县域的话是覆盖在这个桂平
0: 中山公园、
1: 平南县的公州生态公园。而且这两个我都没有去过，如果是这个季节刚好要去桂平啊平南玩的朋友们也可以顺便去看一下。
0: 是的，还有这个人气常年居高不下的荷美琴堂嘛。
1: 对，哎，你看直播间有朋友说可能对荷花没有特别的有感觉，但是对藕做的美食很有兴趣。哎，那其实来吃也是一种，也蛮好蛮享受的，就特别是你吃那个莲藕呢，它其实不只是说光炒，它可以做成这种凉拌藕片啊，什么藕炒牛肉啊等等。
0: 藕炒牛肉，
1: 藕啊笋跟牛肉一起炒，好像也有这种吃法。
0: 对，还有莲藕猪脚汤啊，
1: 藕节什么的。
0: 是，
1: 而且就是莲藕，我觉得像炒的话，吃着是一个脆脆的感觉。
0: 哎，脆脆的感觉。那煲汤的呢，就是粉粉糯糯的感觉。
1: 粉粉糯糯那种梦，怎么形容？
0: 粉啵啵啊。
1: 哎，也可以，可以这么形容。
0: 是吧？哇，一想到清晨是这个赏荷的绝佳时段嘛，咱们就沿着这个荷塘边的小路慢慢散步，微风轻轻的吹动层层的荷叶，非常唯美、
1: 啊、是的，而且能够看到那个荷花上缀满晶莹的露珠。去晨练的时候你不是晨跑吗？
0: 对，
1: 晨跑要是你绕着那个荷花池跑，我觉得真的是感觉香气扑鼻，而且满也是满一种享受了。
0: 是的，你记得穿那种碎花白裙子去拍照啊。
1: 嘿，那你就不对了。这碎花去拍照其实反而会不太好那个。
0: 哦，会不太好出片是吧？
1: 就是可能不会那么应景，但是你可以穿白色裙子。淡粉色裙子都可以。
0: 是的，哇，我好有经验哦。对，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来到咱们贵港，就是去看我们的这些荷花的风景。
1: 是的，毕竟也不只是有荷塘美景啊，还能在这个搭配很多这个配套的主题活动，各类的趣味体验也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的。
0: 是的，
1: 就是不管是小孩啊老人啊，都能在我们这个荷文化系列活动当中找到自己适合的或者是喜欢的部分啊，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一起去赶赴我们的盛夏之约。
0: 盛夏之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1: 妈妈，
2: 妈妈，
3: 妈妈，
4: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5: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9: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7: 气象预报，
11: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龙。小龙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2: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主持人。
11: 好的，谢谢小萌。
13: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吴一平，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5: 那首先呢，也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啊，毕竟是端午节，是的。
2: 端午节，为什么我妈还在搞？为什么？
5: 这个你可以致电一下。
2: 哎，不不，我哎，这就不用致电了
5: 啊。我们还是热爱
2: 工作。
5: 知道了，
2: 嗯，哎，
5: 收到，
2: 收到，
5: 收到，
2: 收到，然后敬礼。
5: 嗯，对，然后呢，今天其实也是我们端午长假的第一天嘛，这个六月其实也是仲夏风光正好，其实全国各地这个时候正是一个旅游的好时机。
2: 哇，旅游？
5: 对，特别是假设就是

0: 夏天只是下阵雨的话，其实还是蛮适合旅游的啊。虽然是阴天，但是呢会比较凉快，就比如说怕闷热的朋友，怕出汗的朋友啊，那可以去趁着这个时候去玩一下。
1: 山山水水森林草原湖泊，我怎么好像开始教小孩子了
0: 开始朗诵了是吗？
1: 开始朗诵了。
0: 其实六月的这个风光就是花果、花海鲜果、山海草原轮番上阵，
1: 轮番上阵，
0: 也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盘点几个就是适合这个季节去出行的一个宝藏目的地啊，也是我跟着这个央视新闻一起整理的打卡笔记。
1: 是的，不管是就是偏爱人文烟火，喜欢去人多的，就像我们北海的那个文化街啊，那骑楼嘛，去看骑楼，去看人山人海，还是说想要去观赏一下这个海岛风光，又或者说想要钻进山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山林的清凉啊，都能找到心仪的去处。
0: 是的，你看这个直播间有朋友说这个六月份可以去哈尔滨避暑，绝对不热。那您应该是可能也是关注到我们晚上节目了，这位晚上的这个孟科，我们的主播也会跟大家说到，现在其实哈尔滨天气确实也是还蛮凉快的，
1: 还蛮凉快的。那个小风一吹啊，
0: 甚至前段时间还在下雨，好像是上个月还是什么还在下雪。
1: 雪，
0: 好像是的。我没记错的话，
1: 现在是几月份啊？
0: 现在是六月，上个月是五月吗？
1: 五月份下雪，东北的朋友挺幸福的。我好热呀，上个月因为有这个39-40度的温度嘛，然后已经感觉快要热昏过去了。
0: 对，
1: 为什么还会下雪啊？真讨厌，我也想去看雪。
0: 你就是羡慕，你说真羡慕。
1: 对。
0: 那其实呢，在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安利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温情满满的广东汕头，也是最近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上映嘛，这个侨乡小城也是顺势成这个热门打卡地。
1: 热门打卡地。影片大量的取景呢是在这个朝阳区，但是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朝阳区啊，它是
0: 潮汕的那个潮，三点水的潮，
1: 对，潮流的那个潮，朝阳区
0: 金灶镇的一个村子里面、
1: 的一个村子
0: 啊、里面有一棵这个拥有520年树龄的橄榄古树，被大家称为这个爱情树，
1: 能用两次，明年是521还能再用一次
0: 啊，525也能再用，你这样说的话。
1: 525也能再用一次。
0: 那其实这棵古树的生日可以大操大办一下。
1: 是的，哇，那其实还蛮庄重的，它是有特殊寓意的嘛，就对于当地的朋友还是说游客。
0: 对，而且呢，游客到那里既能够喝饮留念，还能够亲手采摘橄榄，品尝地道的橄榄菜。
1: 哇，橄榄菜，
0: 橄榄菜其实我小时候小学又吃那个早餐那个痛痛粉，我会放进去过，我试过，绿绿的。
1: 很好吃啊，橄榄菜
0: 味道还蛮特别的，
1: 绿绿的，
0: 是绿的呀，我吃到是绿的，
1: 我吃的是黑的
0: 啊，就是黑绿黑绿的嘛。
1: 对，黑绿黑绿的橄榄菜，
0: 它不沾黑，但它挺绿的。
1: 它的味道吧，怎么说呢？
0: 其实我也忘记味道了，
1: 很鲜，很鲜，很鲜
0: 的
1: 那个味道，对，很特别哦。而且呢，其实这个汕头侨批的文化馆还专门开设这个电影主题特展嘛，
0: 是的，
1: 近10万批的这一些历史的文物啊，
0: 就是侨批实物嘛。我们刚刚之前说过这个，侨批就是当时其实就是家书，海外的游子给这边家里面来回寄的这些书信什么的，
1: 对，
0: 也是能够就是道尽我们跨越山海的游子思念。如果是看过我们电影的朋友们，可能感触会更深一点。
1: 而且根据这个电影的票根还有优惠，能享受到当地的200多家的商铺的专属优惠。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潮汕的民俗氛围感也是拉满啊。
1: 赛龙舟
0: 歌舞啊，还有这个手工包粽子也是轮番上阵啊。
1: 我想吃肉粽，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两天我吃的都是没有馅儿的粽子。
0: 你吃腻了就直说。
1: 对，吃腻了。
0: 是的，
1: 而且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吃啊，就像这个牛肉丸啊、油干啊等等的特色小吃。那距离市区不远的这个南澳岛呢，
0: 我老刷到那个海岛的视频，
1: 很喜欢去是吧？很想去。
0: 那个还跟那个这个一个朋友分享，然后还说有想去。带朋友一起去，
1: 去吹吹海风，踩踩水。在沙滩上面宣泄自己无处释放的青春，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啊。
0: 是的，当然还有这些地道的美食，因为潮汕真的很多美食。
1: 对，
0: 我上次去就是广东那边很想去的，但是由于我朋友已经就是在之前
1: 已经去过了，
0: 刚好前一周去过了，就没有跟我去，好难过。
1: 什么时候你再跟着大家一块去了，然后来圆一下这个梦吧。
0: 嗯，可以的，我就要去吃吃吃吃吃，我的 ETB 胃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1: 已经准备好了是吧？
0: 是的，我要大吃一斤。

0: 那聊完这个温暖的海滨侨乡，其实还有一些怕闷热的听众，再给推荐两处这个天然的清凉秘境。
1: 哇，清凉，
0: 嗯，
1: 特别适合我这种容易冒汗的人。
0: 是吗？还好吧。
1: 我挺怕热的。

0: 我真的还蛮怕热的。
1: 还有就是
0: 我喜欢冬天，
1: 其实六月份还是什么呢，就是毕业季，大学生的毕业季啊、哦、当然还有这个高中生啊，
0: 都说这个车票难抢哦，车票又难抢，酒店也难抢，
1: 跟我们的学生朋友们竞争、
0: 竞争算抢不过的、机票也难抢，
1: 对、
0: 什么都比较难抢，那就去一些比较冷门比较独特一点的
1: 景点，
0: 远一点的地方、
1: 比如说这个内蒙古呼伦贝尔，还有这个
0: 哇有点远吧怎么突然横跨了大半个中国
1: 但是也就因为横跨大半个中国，这个体验感才会更特别
0: 人会比较少一点、
1: 是的是的、
0: 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
1: 是的。还有这个黑龙江
0: 颍川、哎，然后初夏呢温度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完美避开了剩下的人流高峰期啊，
1: 是的、那其实先说这个呼伦贝尔，其实不用等到七八月份，六月呢其实就是草原这个新绿铺展嘛，这个状态，而且老舍笔下的这个天下第一曲
0: 的湖边
1: 等候鸟飞回来，
0: 随地大小唱是吧，没有，我只是帮你垫一下背景音乐、你继续
1: 但是你
0: 我们都长大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不是你一唱我就想唱
0: 哦，回
1: 那你说词儿我唱，
0: 老舍笔下这个天下第一水末日格勒河啊，蜿蜒穿行于绿野之中，随手一拍就是治愈大片的啊。
1: 是的、而且也是有这个亚洲面积最大的额尔古纳湿地啊，这满眼翠绿啊，包括这个平缓的木栈道也是老少皆宜，不用再费力的爬山了。
0: 而且能骑马啊、可以在这个敖包景区呢骑马滑草。
1: 你说这个骑马，我想到另外一首歌，你是风儿
0: 啊，原来不是身骑白马吗？我还以为、
1: 心愿、那个比较柔情嘛，
0: 那个比较柔情一点、而且大家应该就是平时会看到有一些短视频啊，长视频平台会有滑沙、就是从那个沙丘上面滑下来嘛，
1: 哎，
0: 现在有滑草
1: 啊，对，滑草，
0: 对，大家，
1: 我刚想说，我看到的都是滑草，你去哪儿滑的沙？
0: 沙漠里啊，那些沙漠的景区、
1: 那我刷到的还是比较少，可能刷这个滑草会多一点。
0: 我从小就接触到滑草的、你知道吗，就是看《喜羊羊与灰太狼》里面他们片头曲的最后十秒钟都是从草上滑下来的、然后
1: 对
0: 然后一起集合在一块儿。
1: 你这个也让我有画面感了，我想起来了，
0: 突然间想起来了，对吧，别看我只是
1: 好，而且呢，就是再往北走，有着这个中国林都之称的颍川，也是夏季的平均气温是仅22摄氏度。
0: 哇，22！
1: 我要给马上给我朋友推荐一下，他特别怕热，
0: 好舒服。
1: 特别是他现在在南宁上班，然后每次周末我去找他，就是只能接受我出门、上车，然后到一个店打卡，然后再上车再回家，这个距离，
0: 这个
1: 不会在室外待超过10分钟，超过10分钟他就发狂了，他说啊，好热，
0: 好热，
1: 好
0: 热，
1: 好多汗啊，他会这样。
0: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其实去云南也很舒服，
1: 对，
0: 去云南的话，因为云南它整体来说
1: 四季如春，
0: 对，比较干燥一些、对，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云南当做一个就是备选、因为它四季去都很好玩、
0: 都很好玩，
1: 四季去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景。
0: 哎，冬天不太行，冬天是真的挺冷的
1: 那想觉得不够冷的可以去看一下、
0: 对，可以去玉龙雪山那个脚底下去看一下嘛、
1: 是的是的。
0: 突然间又很想吃羊肉，
1: 去尝一下吧，
0: 去尝一下。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

0: 不要你离开，思念化不开。
1: 你是不是唱错词了？
0: 哎，花还是，孤是哎，也不是，哎，我有点忘了，不好意思各位，不好意思各位周杰伦朋友的粉丝朋友。
1: 啊，其实想说到我们这个刚来感受这个夏季的花海啊，
0: 嗯，
1: 跟这种蜜桃田可以去这个新疆伊犁，
0: 新疆伊犁，
1: 江苏的阳山，
0: 哎，它就承包这个六月独有的香甜与浪漫嘛。
1: 是的，
0: 那么是这个六月中下旬呢，伊犁河谷，然后万亩薰衣草同步盛放。全国有90%以上的薰衣草呢是集中在这个地方的啊，然后整片的山谷化作紫色的花海，
1: 嗯，
0: 空气中充满着薰衣草的舒缓花香。
1: 是的，那个拍照的话可以推荐这个浅色穿搭，比如说日落粉色啊，
0: 对
1: 啊，这个晚霞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的
0: 啊。
1: 当然了，这个独库公路也是正式
0: 通车，
1: 在这个月、啊、
0: 出行会更方便。
1: 是的，
0: 大家如果不知道薰衣草是什么香气的话，就去买一个立式的那个薰衣草。

0: 小花香，这差不多是
1: 那个还是蛮不一样的，
0: 对，蛮不一样。
1: 但是那个就是它的香味很浓郁，
0: 对，能闻到一丝丝一点点的感觉吧。不过美丽的风景还是要我们亲自去看，美丽的花就是好闻的花香还是要我们亲自去闻嘛。
1: 是的，那其实还有这个江苏无锡的阳山水蜜桃，也是正值这个成熟季嘛，也这个火山土壤培出这个果肉很饱满，汁水很充沛啊。
0: 水蜜桃啊，我虽然说我个人真的不太吃习惯这个东西，因为它，我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小的时候不知道它上面有毛，我直接就咬进去了，然后拿那个筷子
1: 一嘴毛，
0: 然后拿那个镊子，我妈一直在帮我挑那个毛，挑了好久，很扎嘴。
1: 但是
0: 我还是蛮爱喝有关于水蜜桃的饮料的。
1: 是的，当然还当地还开发了这个什么桃片炒肉，那应该很甜呢、欸。
0: 什么
1: 甜肉啊？还有这个蜜桃甜品等特色美食啊、
0: 哎这个！对，
1: 就其实呢，是从赏花采摘到特色餐食，都能够一站式解锁蜜桃主题夏日。哇，我觉得女生应该蛮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
0: 因为你喜欢是吗？
1: 是的，就可以就是能够去感受花海啊，去田园采摘啊、等等啊。
0: 是的，哇，
1: 也是。辽阔紫色花海，刚说伊犁嘛，一个是清甜的蜜桃田园，也是一南一北两种夏日浪漫啊，能够满足我们的采摘、拍照、
0: 休闲，
1: 是的，
0: 都能满足。
1: 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

0: 夜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快乐，哎，我是不是
2: 快乐夜中陪你放轻松，
1: 陪你放轻松，先把大 logo 给念了，然后再进入到我们
2: 点歌送祝福，
1: 对，点歌
2: 旋律。
1: 旋律不停送，
2: 是的，到了我们12:30的这个点歌环节了，朋友们。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然后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
2: 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还能放你想听的心情歌曲，比如说你今天是什么心情，可以放一个跟你心情比较相配应的歌。
1: 是的，那
2: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韩雪飘飘2点的500的《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海雪飘飘二点播的一首郑少秋的
1: 摘下满天星。

0: 听着这一段小调啊，总是让我有一种幻觉，我好像坐在茶楼里面吃早茶
1: 哦、oh.
0: 我就准备开始逗鸟了。
1: 哎，是有点感觉像养老一样，
0: 对吧？嘟嘟嘟嘟嘟，对吧？
1: 嗯，是的，是的。那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涛涛点的一首姚晓棠唱的《座位》啊、也是一首典型的虐心抒情苦情，这个苦情歌，也是核心意象用这个座位指代爱人身边的专属位置，一起来听。

0: 哇，孙燕姿的眼神，这首歌很有故事。
1: 嗯，有什么故事？
0: 我是说点这首歌的老先生应该很有故事。
1: 哦、
0: 对，哎呀，
1: 点歌的人有故事会，所以会想听一些有故事的歌曲。
0: 有故事的歌曲。

0: 好，来听一首黎明，不对，李健老师的《美若黎明》，
1: 也是跟春培共脑上。春培今天就跟我说想放这首歌曲，人上次听了一下没听完，
0: 没听完，
1: 卡点卡到了。
0: 嗯，
1: 那也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点的这首歌曲，刚好就是跟春培的心意。哎，
0: 贴上了，贴上了，
1: 相通了。
0: 对，谢谢这位朋友啊。
1: 嗯，来一起听这首《美若黎明》。

0: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朋友点的这个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那其实呢，也有我们的直播间有其他听众也说到啊，想点一首歌曲送给自己，就是祝自己要毕业了啊，和同学们。那也祝这位朋友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0: 对，然后可以跟朋友们好好珍惜假期的余光，假期的时光可以一起跟朋友们多约会啊。
1: 嗯，一路上有你嘛，
0: 对
1: 吧？
0: 那我们就下周一我们的直播间会继续跟大家见面的，下周见，
1: 下周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

0: 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荀彧原创文艺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歌曲《天地和顺的地方》，这是一首带画面性的民通女声独唱歌曲，大调式对比二段曲式结构，歌词简练，曲调清新，转调自然得体。歌曲以贵港鱼米之乡为载体，以点带面来叙述贵港这个富庶之地，给人呈现的是一幅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新时代画面。歌曲由贵港群艺馆杨静君老师创作，来听《天地和顺的地方》。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我和我的贵港。三十年，三十人。
1: 今天来听贵港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桂纯的故事。在贵港市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件让无数参观者驻足的国家一级文物——东汉永行活动陶刘壶。它造型奇特，深目高鼻，头戴尖帽，是尊蹲坐姿胡人的形象。每一次聚光灯亮起，这个来自2000多年前的异乡客，仿佛就要开口说话。
2: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桂纯。这件文物它特别的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圣水器，整个壶做成壶人的形状，双手垂于胸前，好像是我们诉说的2000多年前的贵港过往的历史。
1: 2005年，冯桂纯调入贵港市博物馆工作，那时老馆库房逼立，大量文物蜷缩在昏暗的楼板之上，令初来乍到的他百感交集。
2: 我特别记挂这件东汉永行活动陶刘壶，每看一次我就遐想，这2000多年前它是怎么样来到我们贵港的，它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风尘仆仆的圣骨，还是传播信仰的使者。
1: 这件出土于1982年铁路新村的珍贵文物，出土时以碎为多片。最有经验的老修复师莫师傅拿着镊子，对着残片比对了整整3天，叹着气说：“这壶要是修不好，咱们就对不起2000年前的工匠，更对不起这一片土地。”历经3个月，妙手回春，国宝终于显露真容。然而文物修好了，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却成了压在冯桂纯心头的一块石头。
2: 那时候的博物馆更像沉静的档案室，许多文物我们守得住，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它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 转机出现在2014年底，由市政府投资7500万元建造的贵港市博物馆新馆拔地而起，成为城市新地标。宽阔的展陈空间，现代化的理念，让冯桂纯和同事们看到了机会。他们马上策划西江明珠古郡遗珍展览，聚焦胡人俑，首次尝试触屏拼图互动，引发观众极大兴趣。到了2025年，他们更是以讲故事的方式策展，通过数字化展柜，运用文物三维数字化展示与 AI 讲解等技术，为胡人俑撰写专属自传，将它置于贵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的历史坐标中。当聚光灯亮起，配合声光电特效，这尊陶俑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2: 让它从冰冷的文物变成会说话的老朋友。有小学生参观展览时惊奇地说：“陶俑在对我笑。”
1: 留言补上，一名退休教师写道：“现代科技让我仿佛看见那个背着行囊的胡人站在布山古郡的码头眺望。”

0: 这一刻，冯桂纯深知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跨越时空与观众心灵对话的历史亲历者。未来他们还打算将胡人勇作为盲盒手办，把铜鼓诡谲神秘的纹饰印染于丝巾与笔记本上，让千年文物走进年轻人的日常。
1: 我深信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走进千年文物，传承贵港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让制作千年古藏的门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贵港这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郡，正在传承创新中，以开放包容、自信昂扬的姿态，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冯桂纯和他的同事们，就是那些用双手和心血让文物活起来的人。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为何如此？想那日初次约会，心惊手震，胆。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里。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式的衣服，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
3: 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8: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金曲连连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将就，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时光正好。每个人的青春都有着一段无可替代的感情，它让我们看到世界最美的样子。那个夏天，因为毕业，有人继续在一起，有人选择分开，多年以后我们依旧会各自想念。爱着的时候，相信我们说的话、许的诺都是发自真心的。可爱着爱着，走着走着，当初的诺言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已经变成曾经说过的千千万万句话中的一句，随风飘散在空气里。于是有人分开，有人继续往前走。在歌曲《时光正好》中，郁可唯依旧温暖而细腻地演唱着，即使知道誓言不可靠，我依旧愿意去等。时光正好，你不来，我不老。那个夏天的故事，在回忆的青春里，每一帧都是珍贵的画面。接下来听歌，郁可唯，《时光正好》，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数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哎，小月，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交交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季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七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0: 是是。那么即将下班，哎，我觉得今天这个 slogan 没有用。
1: 不想
0: 谁下班呢？我们在上班，他们又放假。
1: 哎，对啊，
0: 我觉得周末就不应该，就是节假日就不应该有下班前后这个节目，不适合，大家都不上班，叫什么下班前后呢？
1: 我觉得今天这个 slogan 也好，还有这个栏目名也好，是讲给我们两个人听。
0: 哎哎哎，即将。正在加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
1: 音乐先锋战战战战。
0: 怎么感觉这个 slogan 念得有点想哭呢？
1: 哎呀，没关系啊，这个端午节嘛，啊，还是应该呢给一些朋友提供一下我们的优质收听节目啊。
0: 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应该还有很多坚守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的一些朋友。
1: 哎，是
0: 的。比如说刚刚我在坐电梯的时候，我们台里的就是在搞那个卫生的阿姨，她也在坚守岗位呢。
1: 哎。是的，是的，
0: 我们不是一个人。
1: 对，我们这里就有已经有两个人了。
0: 我们这里有两只加班狗。
1: 哎，是的啊，那还是啊，老规矩，音乐先锋站的好歌不断啊。今天的第一首推荐的歌曲呢，来自 Eason 陈奕迅、啊。
0: 那真的是节日了哈，
1: 哎，
0: 给大家推荐这么宝藏级的歌手。
1: 是的，他的一首相对来说啊。画重点相对啊，
0: 相对
1: 冷门情歌、啊、
0: 他有冷门歌吗？
1: 在他的热歌里面的冷门歌、
0: 哦、只能在一堆高歌里面挑个矮的。
1: 哎，是的、嗯、那这首歌就是爱是一本书。
0: 哦，哎，这个我没有听过，
1: 是不是、啊、
0: 也感觉也没有了解过。
1: 应该有很多可能就除非你是 Eason 的这个
0: 铁杆粉丝
1: 了啊、嗯、可能你会比较熟悉这首歌，对不对、嗯、这首歌呢实际上是在2007年发行的。
0: 哇，那19年了。
1: 是的、啊、
0: 这首歌跟奇迹一样大。
1: 没错，童年的、啊嗯、收录在陈奕迅认了吧专辑里面、
0: 哦
1: 啊、而且它是一首质感很棒的
0: R&B 情歌、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发现这首歌。
0: 哦，因为你喜欢 R&B 风格嘛。
1: 哎，是的，你看奇迹说、嗯、呀跟我一样养大，养大 是
0: 一样的大。
1: 这首歌把你养大吗？
0: 而且这首歌它是普通话版本 的、
1: 哎、是的，
0: 听说还有个粤语版的。
1: 没错，它的粤语的原版呢叫做心身伤透，如果用粤语来
0: 双头。
1: 哎，是的啊，这两首、
0: 哎、我以为你要学一下。哎，是的、啊
1: 哎、就不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有点难念，难念是的。
1: 对啊，但是啊，一般来说呢，就是这种国语和粤语的啊、
0: 嗯、
1: 其实呢很多这种两首歌其实气质是相似的。
0: 是的，曲调那肯定是很像的嘛。
1: 对，但是这首歌完全不同，它的意境是就是差距非常大啊。
0: 那这个国语版的是什么风格的？
1: 国语版呢它是比较多一些细腻的这种感悟，对感情里面的啊、
0: 哦、那粤语版呢？
1: 哎，粤语版就着重表现了那种浓烈的伤感了。
0: 哦，
1: 哎，可能就是你先听国语版就想通了嘛，然后想通了之后就再听粤语版就是好伤心，我想通。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的是国语版、
1: 哎、国语版、嗯、啊，是的啊，等下次让这个杨洋给大家推他的粤语版。是不是啊，
0: 等到你就是休探亲假的时候，我特别伤心的时候，我就推一下这个粤语版。
1: 是的，可以啊、嗯、而且我觉得呢这个歌名啊把爱比作一本书，我觉得也是蛮贴切的。对吧、
0: 哦、
1: 爱情里面能够让大家去了解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
0: 爱情的这本书啊，
1: 我怎么看不懂。
0: 但情节写得再美好也难免有伤痛。
1: 哎呀，还押韵了啊。有点东西的啊。东西不多但有点东西。
0: 是，有点东西。招三都马堡垒，就什么都会一点但什么都不是很好。
1: 哎，是，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但是都会一点。
0: 样样松跟黄了小厨一样。
1: 是的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比较平缓了啊、
0: 嗯、
1: 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比较文艺范儿的。
0: 是
1: 讲的呢其实也是属于那种两个人在一起期待着这种相守的这种关系、
0: 嗯、
1: 但是呢总是避免不了有隔阂还有遗憾嘛。
0: 哎，
1: 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初始时候都是很热烈的，但随着时间的这个慢慢的推进啊， 哎，就会产生很多后面的慢慢沉下来。
0: 是的，但是我觉得不用纠结这个结局的好坏，我觉得就像读书一样，你认真的翻阅过，用心的经历过，就是最好的收获。
1: 是的，
0: 啊，说的真好。
1: 嗯，为自己鼓鼓掌。所以说啊，接下来咱们先来听一下这首啊，非常相对来说小众啊，但是又很好听的《爱是一本书》。

0: 正在加班，音乐不断。
1: 是的啊，咱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了，来自杜宣达的《缓缓》。
0: 民谣我是真喜欢，
1: 是吧？
0: 就是大概也是。十年前吧，十多年前我去云南旅行的时候，在丽江的那个古镇嘛，哇，真的这个古镇上的小店全放的都是那些民谣，我就觉得特别好听。然后那段时间回来之后一直都在听民谣，就很洗脑很舒服，一听到民谣就想到的那种古镇小城的那种很舒服的时间。
1: 哎，对，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关于青春的那些故事啊，对吧，关于一些自由的一些定义啊，都是民谣能够传递出来的一些精神。
0: 对，
1: 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啊，它就是和流行歌有很大的区别了。整首歌呢就是很像在跟你说心事的感觉，很贴合，就是大家日常的时候独处来听。
0: 因为古镇它有小桥流水嘛，就像那个流水一样缓缓的。
1: 哎，是的，我是觉得这首歌它写透了咱们很多年轻人的遗憾，就是他不会去煽情，但是他的歌词里面，你看，比如说，他把你的眼睛当成星星一样看，
0: 一闪一闪亮晶晶。
1: 眼睛在放电是吧？
0: 哎，对呀，因为就是你看一个人，如果他是喜欢你的话，他眼睛里面是有光的。
1: 哎，是的啊，
0: 然后不像孟老师每次看我都这种迷离的眼神啊，不想上班。
1: 对，这不熟悉的我都觉得说，哎，他的眼神好迷离，好梦幻。
0: 但如果你看到他眼睛噌的发光了，哎，说明他遇到了他喜欢的事物了，
1: 也有可能是准备开饭了。
0: 也是啊。
1: 哎，是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呢就比较真实了，他就讲述了一段。先是慢慢遇见，然后呢，心里开始牵挂，到最后可能就释怀。

0: 了的这么一个故事，对吧？你其实这种思想呢，也是符合我们大众的一种经历吧，都是有太多的缘分，最终只是缓缓的落幕，然后还有很多没有说出口的秘密啊，没有完成的期许，其实最终都只能藏在这个旋律里面。
1: 那它算不算是一个悲伤的苦情歌呀？
0: 其实还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它传递的虽然是这个结果啊，不是大家向往的那种，就是两情相悦啊或者怎么样，但它传达了一种什么通透
1: 啊，
0: 我看透了这些东西了。对吧，我能够
1: 看透了他的心啊、哦、就这种感觉的吗？
0: 对啊，就是我能够接受我的情感在缓缓的积累，也能够接受最后这个缓缓的两个人分离开来、
1: 哦、
0: 对吧，因为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嘛，
1: 是
0: 你要面对他，那就要接受他的顺其自然，
1: 对
0: 吧？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很适合用来抚平我们的一些浮躁的情绪。
1: 真的吗？我希望他抚平一下我浮躁的加班情绪。
0: 那这个有点难。
1: 没有啦，我很爱加班了，领导，你可别，这都是效果，知道吗？
0: 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吧？
1: 好
0: 了，这个不开玩笑了啊！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杜轩达的《缓缓》。

0: 正在加班，音乐不断。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的是，
1: 哎，来自王维的《眼泪的汛期》。
0: 哦，很多朋友应该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首歌。
1: 嗯，
0: 反正我目前还没有感觉到，你可能我就不太认得这个歌名，但是当我听的时候，可能那个旋律一出来，应该就是氛围感直接拉满的那种。
1: 哎，是的，这首歌其实真的火的啊，很火的啊，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2月份正式发行的啊。
0: 哦，新歌。
1: 对，它是一首都市抒情曲。
0: 都市丽人、
1: 啊哎、有点这个感觉啊。而且我是觉得呢，他就是他的唱腔啊，没有用来去肆意的去渲染那种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就是很克制，把很多我们现在的碰到的一些这种后知后觉的思念唱出来了。
0: 嗯，
1: 就当下你可能不觉得，但是有些思念是属于时间过得越久，你的思念感越重，对吧？
0: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歌名还蛮有意思的，
1: 对，
0: 就是眼泪的汛期。哇，那得多少眼泪啊，
1: 像现在的雨天一样多。
0: 对，我现在只有感动的泪水从嘴巴流出来。
1: 对，而且那是饿了，
0: 是这个饭点了。而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像那个朱先生说，他们家包了咸蛋黄、板栗、绿豆、猪肉三角粽，还说吃饭鸡好肥。哦，你都没鸡啊。
1: 哎呀，很快了，
0: 只有几台电哦、
1: 等下了班了就可以回去吃了。
0: 今天去哪儿粉店都不开，我还有什么吃？我待会儿回
1: 家
0: 煮个面吧。
1: 对，就回家吃嘛，吃粽子去。
0: 没有粽子啊，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1: 哦、是吧？啊，哎，怎么跑题了啊？说歌了啊？
0: 哎，说歌呢，《眼泪的汛期》，流很多眼泪的一首歌。
1: 哎，我觉得其实就很像今天的这种天气，对吧？就是有些时候呢，你的那种悲伤，就眼泪其实代表着悲伤嘛。很多时候就是它不是很汹涌，但是就会慢慢的决堤、
0: 哦、
1: 你没有办法控制，但是也没有大哭，对不对、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写到的就是这种真实的情绪。
0: 是，
1: 而且呢这种后知后觉的遗憾其实有些时候杀伤力要更强，对吧？因为后知后觉就相当于你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0: 对，
1: 那你已经是连弥补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0: 啊，那就很可惜了，
1: 对吧？是不是？所以说呢，这首啊《眼泪的汛期》呢，我还是希望在今天带给大家啊，因为和今天的天气首先也很搭
0: 很搭配。
1: 对，是的，来吧，一起来听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
1: 哎，是的，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啊！所以说，欢迎收听这里的畅聊直播间。
0: 嗯，
1: 哎呀，今天呢，肯定是要聊聊端午了。对吧？
0: 是的，因为今天是端午佳节嘛，先跟大家道一声
1: 端
0: 午安康。
1: 哎，
0: 端
1: 午安康。哎，是的啊，这又是端午节了啊。昨天呢，我就是大概翻我的朋友圈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好像没翻几下，我就翻到了前年端午节我发的朋友圈。
0: 那你应该很少发朋友圈。
1: 我很少发朋友圈，对。
0: 前年端午节都不是去年了，前年端午节的时候你在干嘛呢？
1: 去年我没有发，前年我还是在这里。
0: 做节目啊，真有缘啊。
1: 是的啊，
0: 每年端午节都在值班。
1: 哎，是的啊，其实端午节呢，我觉得这个节日气氛还是挺浓厚的。
0: 嗯，
1: 对吧？你看好像今年那个港南瓦塘那边还是有龙舟赛在举办几天，我看有朋友直播。
0: 哦，
1: 对，我还记得有一年我还以这个记者身份过去外采来着。
0: 嗯
1: 啊，
0: 嗯，
1: 确实是感受了那么一次这个龙舟这种比赛的氛围。
0: 是的，那作为土生土长的贵港人，从小到大每年端午都特别的有仪式感，因为一到

0: 农历五月不是说到五月初五这天它才有仪式感、哎、都快到五月的时候大街小巷的氛围一下就上来了，就街边卖的那个粽子啊，
1: 哎，
0: 就很明显，我就超市啊还有老街的那些粽子就大家都已经开始就开始包起粽子已经开始卖了，
1: 哎，是的、啊、
0: 就是之前端午节没到我们的同事已经拿了粽子来办公室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1: 哎，没错啊，然后后来我都忘了去拿了，没有吃到啊，
0: 那有点可惜，
1: 是的，
0: 挺好吃的。
1: 其实端午节呢一般的习俗除了龙舟之外呢好像就是门上挂这个艾草
0: 哦，
1: 对吧，
0: 菖蒲，
1: 哎，是的啊，好像我记得是不是有一首诗讲的是这个典故、啊、哦，不是，那个是重阳
0: 哦，对,
1: 对，
0: 但是老一辈的就说那个艾草还有菖蒲可以驱虫避祟，
1: 哦，是有这个说道、
0: 哦、
1: 是吗，
0: 避讳，对、
1: 哦、可能也是夏天因为蚊虫比较多，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挂在大门两边啊就图一整年的平安顺遂、
1: 哎、是的，包括今天像我家里早早的其实就把这个东西挂上，
0: 对，然后就是阿姨还给了一个那个手环
1: 五彩绳，
0: 对，我今天也给他绑上了，我还给他打了个超级紧的那个紧的结，
1: 你那个五彩绳系得特别漂亮，就之前有两圈的那种设计嘛、
0: 嗯、
1: 就这设计的很好，一般来说就是直接围一圈系上，
0: 嗯，
1: 你那个还挺有点设计感的，
0: 我也不知道，就随便乱弄，哎，就挺好看的，
1: 对，而且我也是这次才知道原来咱们这边是没有这个五彩绳习俗
0: 的、嗯、是
1: 的、啊、
0: 我们就是吃粽子，
1: 对，我们北方五彩绳是一定要系的，就是给孩子啊，
0: 嗯，
1: 手脚手腕或者脚腕啊绑上，当然了你想都绑也可以，对吧，因为这个是寓意着祈福纳祥、嗯、
0: 把他两只脚绑在一起
1: 脚绑在一起
0: 让他不要乱跑
1: 拴在家里了是吧一头绑着孩子一头绑在了家里的水管上，
0: 开玩笑开玩笑啊，
1: 哎，是的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龙舟赛呢真的是热闹啊，虽然说今年这个端午好像有点阴雨绵绵的天气、
0: 嗯、
1: 但是我看那个直播的现场啊还是不是没有完影响到我们很多观众去现场去鸣锣助威啊，
0: 是的是的， 嗯, 嗯，那每个地方端午的小习俗都很有特色、
1: 哎、
0: 那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家过端午一定会做哪些事儿呢，或者是你们现在正在过端午的朋友们正在吃什么好菜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吃的是咸粽还是甜粽
0: 啊、哦？莫青雨说我这边没有吃粽子就好了
1: 啊，是的，其实吃粽子是一定要有的，对吧、
0: 嗯、
1: 等一下跟大家聊聊啊，你喜欢吃哪个口味的，
0: 是的，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这首歌刘德华的
1: 《暗里着迷》。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世无声挣扎

0: 欢迎回来。那刚刚我们聊了是这个端午的传统习俗，
1: 哎，
0: 那接下来就聊一个我很期待的部分，端午的专属美食，因为我现在真的很饿。
1: 这三句话离不开这个。
0: 对，那谁像我们这个节目是饭点呢？是不是？
1: 哎、是的。
0: 而且这个时候我相信好多人都已经是坐在饭桌前了，这个点嘛。
1: 嗯，没错啊。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就好好聊一聊这个关于粽子，甜咸之争。
0: 是的。那粽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广西有甜的，有咸的。我不知道说在你的老家都是吃什么口味的。
1: 我的老家啊，只吃甜粽子
0: 哦，只吃甜的。
1: 对，北方的都是甜的啊，但是呢，里面的馅料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呢、
0: 哦、
1: 会放红豆，
0: 嗯
1: 啊，红豆生南国啊，又起调了。
0: 红豆，
1: 大红豆，
0: 红豆日头，还有豆沙是不是，
1: 哎，豆沙我比较喜欢。
0: 哦，
1: 啊、
0: 我也喜欢豆沙。哦，你错失的那个我们办公室那个。胡姐带来的就是豆沙馅儿的，
1: 哎，是的，这个确实。那天我本来我要拿的啊，结果后面着急上节目就给忘记了。
0: 哎，还是以工作为重，你看这个年轻人多么的爱岗敬业、啊
1: 哎、没有办法啊，就是要努力。
0: 莫青雨说，粽子塞进蛤蟆粽，终结咸甜。
1: 粽子塞进蛤蟆粽，
0: 我看到有个东北大姐，
1: 嗯，
0: 拿那个蛤蟆来包粽子，粽子里面放蛤蟆，
1: 用蛤蟆包粽子，
0: 嗯。
1: 这个猎奇程度不亚于大家好，我是丽丽。
0: 我来自，哎呦，我就觉得我就大家创新的能力真的是我无法想象。
1: 就其实说实话啊，我在来这边之前呢，我有了解过，就是南方是咸口味的嘛，然后呢也
0: 咸甜都有。
1: 对，也听说过咱们这边有这个肉粽的说法。
0: 是，
1: 但我来之前确实说实话我不是很理解，就是我就在想，咸的粽子，
0: 在你脑子里那个粽子它就是一个甜品嘛。
1: 对、就是、
0: 那就像我们吃豆腐花都是甜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说川渝那边的豆腐花是咸的辣的，
1: 包括我们那边也是咸口的咸豆腐脑啊。
0: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地域的差异。
1: 对，就是你没有尝试之前你可能都无法理解啊，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
0: 好，那你后面尝过了这个咸的肉粽了？
1: 我觉得挺好吃的，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区别点是定位不同、
0: 哦、
1: 这边的肉粽其实并不是点心、
0: 嗯、
1: 我觉得它就应该是主食。
0: 对，
1: 对不对？
0: 那过年的时候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大的年粽？
1: 这种很大很，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吃过、啊
0: 哦、然后就是广西很喜欢就把那个粽子嘛就切成一块块、
1: 嗯、
0: 然后煎一下。
1: 哦，这个
0: 可香可香了，
1: 是吧？你们肉粽吗？
0: 是的，肉粽。
1: 哇，
0: 上次刘青给了我一点北流的粽子，他说这个粽子煎着才好吃，我回去试了一下，煎的那个糯米都酥酥脆脆香香的了。 哇，
1: 那看来我还是没有挖掘成功这个美食的各种吃法、啊、
0: 哦，是的。其实在贵港除了咸的肉粽，其实在我们端午节会有那种长的细的灰水粽，它就是纯糯米的、
1: 嗯
0: 它里面放一些碱水，然后呢就蘸白糖、嗯、或者是调那个蜂蜜吃，很清爽很解腻。
1: 这个其实我蛮喜欢的，因为它的口味比较接近我们那边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老先生又在想清洁。
0: 莫青雨说不用麻烦，做混合口味，苦甜辣香。哎，我昨天晚上有刷到潮汕那边嘛、
1: 嗯、
0: 他们做的粽子就是里面底是甜的，然后上面那一层又是咸的，有咸蛋黄啊，还有板栗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咸的跟甜的在一起，也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

0: 潮汕旅行的朋友们就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甜咸一起的粽子。
1: 这个东西发明出来是为了平衡这种甜咸之争吗？我觉得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对吧，哎，不过确实呢，各种口味的咱们这边的一些咸口粽我都尝过了。
0: 嗯
1: 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灰水粽，就是条状的，还有、嗯、我都很喜欢吃。
0: 哎，那个像那个冰糖小小酥就说，哎，在广西你把粽子和白糖一起吃真的那个灰水粽它就没有馅儿的，然后你蘸白糖它吃到嘴里就是甜的，然后那个糖嘎吱嘎吱脆，再加上那个糯米的香啊糯啊软，很棒，那个口感你可以尝试一下。
1: 这个感觉定位更像是点心了。
0: 对，
1: 对不对？更像
0: 甜
1: 点。
0: 对，
1: 甜
0: 点。
1: 对，不过像是加花生啊蛋黄这个好像我吃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嗯，莫青雨说、嗯、还有辣椒油酱油粽，那有时候其实像 有些肉粽它可能那个味道不够味儿的话，我可能也会调一些酱油蘸一下吃。
1: 哦，这样是吗、
0: 嗯、
1: 哎，其实我是觉得啊，就这边的这个咸粽我吃一点我就吃饱了，感觉特别的就是让我
0: 饱腹感
1: 特别强。
0: 嗯，
1: 对啊，所以
0: 那你在东北吃的甜粽它就可以一直吃吗？
1: 因为没有，东北的甜粽就是你虽然还能吃，但一般来说就可以，就像月饼一样，
0: 嗯，它会腻的。
1: 对，你吃一块就够了、
0: 哦、
1: 啊，一个两个的也就顶天了啊，不会再吃的太多啊、
0: 哦。对，
1: 而且呢，其实端午节除了粽子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别的美食，
0: 比如说像时令的那个水果。
1: 哎，对，还有比如说我们北方人啊，尤其东北人特别喜欢的咸鸭蛋
0: 啊，咸鸭蛋真的很好。
1: 哎，是吧？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为了图个彩头或者寓意嘛，他可能还会涂一下这个蛋壳，
0: 嗯、
1: 涂成这种红色嘛，
0: 嗯、
1: 就看着比较喜庆，
0: 是，
1: 然后寓意呢也会更加的圆满一些，对吧？
0: 嗯、
1: 然后至于像黄皮啊、桃子这些，那就不用说了，那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水果。
0: 是的，是的。那想问一下直播间的大家，你是甜粽党还是咸粽党？还是说像莫青雨一样，我都吃不挑，啥口味都吃？
1: 哎，是的啊，
0: 还让我们吃月饼，说错峰过节太早了吧？
1: 没有，就是我听说过错峰购买衣服，但是错峰过节确实是第一次听说。
0: 哦，冰糖小小酥说那种粽子我们叫它歪水粽、灰水粽，因为它里面放的是碱水。
1: 哦，是，所以就叫
0: 它就会让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很特别，所以就叫灰水粽。
1: 哦，
0: 嗯，
1: 学到了，学到了啊！所以说大家今年端午节大家在家里吃的是哪一种，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0: 是的，说出来馋馋我们两个还在直播间。
1: 其实我挺好奇的，会不会有北方的朋友来到咱们这边生活，然后改变了口味，现在更喜欢肉粽或者咸口粽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有可能哦。
1: 嗯、
0: 好，来听这首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点播的《志明与春娇》。

0: 欢迎回来我们的畅聊直播间。
1: 哎，是的啊，其实你看啊，现在呢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了，很多事情呢都不需要我们亲力亲为，对吧？
0: 是的，比如说端午节的美食很多在外面都能买得到。
1: 哎，是的，
0: 我反正我是不是很会包粽子的，但是如果说家里面还有长辈他们会包的话，我们也会去帮打下手啊，就可能会有一些在家亲手制作端午美食的经历了。
1: 其实呢就是还自己坚持在端午节的时候家里面一起包粽子吃，其实还很少见了，
0: 那就是过节的氛围感啊。
1: 对，但是毕竟现在你看连过年的年夜饭都外包出去的大有人在，
0: 是，
1: 对对，
0: 而且你看我们像这种端午节我们还在上班的，那哪有时间去包 啊，
1: 对啊，
0: 你想吃的话那其实就
1: 很多时候就买了两个就觉得就过节了，
0: 是，但是我真缺乏了一些过节的氛围。
1: 对，其实，现在应该很多人不会包了，我觉得。
0: 我不是，你说要包嘛，我其实也会，就是，但是比如说，备料子那些过程，我就是不会的，
1: 是吧？
0: 打下手是可以，但是可能永远都是最丑的那几个。
1: 我之前是有机会去到那个同事老家，然后呢看见他们家里正在包粽子，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大概怎么包，就是那个叶子啊，哇，洗得很干净啊。
0: 我最讨厌过年跟端午节的时候我妈让我洗粽叶，因为洗粽叶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但是你又必须把它洗得很干净，而且你不小心还有可能会被那个粽叶割到拉到
1: 手，对，那个边还挺锋利的，
0: 很锋利，是的，
1: 对，是的。然后他们最后就是包完了之后还要放到一个很圆的一个类似于大蒸笼的那么一个里面煮蒸煮啊，类似于。
0: 我觉得包粽子最有仪式感的就是包完粽子了之后，因为像我们家是自建房嘛，可能或者是在农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可能就用那个柴火灶来烧火，然后他就一大缸水就把那个粽子放进去，
1: 哎，对，就是那种
0: 他要熬很久，起码两个三个小时打底
1: 的
0: 那种。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就很有期待的感觉，然后出锅的时候你就想说哇，我要吃第一个出锅的那种，特别的有锅，啊，有那个
1: 期待感和满足感就吃到之后。
0: 是的，是的，是的，吃口热乎的吧那种感觉。
1: 哎，是的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北方已经很少有家里就是自己包了，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有自己包过就是粽子，就是因为是包成那种甜粽，是三角形的嘛，然后我当时呢因为比较小还不太会包，所以我负责往每一个里面塞那个大枣。
0: 哦，那也是一个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活。
1: 对， 对，家里人可能把这些都准备好了，然后把糯米也铺在上面了，
0: 流水小工。
1: 哎，我就拿一个，哎，有时候怕它掉嘛还是怎么样，我就会习惯性用大拇指把它压一点，然后再放一个 A，
0: 那也说明你对这次包粽子也是出了一份非常大的力量了。 对，
1: 对， 对，就是全家参与的感觉。

0: 觉嘛。其实呢，就是哪怕到现在来说，我们可以去超市很方便的购买到。
1: 是。
0: 但是其实你要想象一下，如果是全家真的是一起去包一点，也不用说包很多，对吧？有这么一个参与的过程，其实也。我觉得这个节日氛围会更浓。
1: 对，莫青宇说这叫 walk 黑呀，锅气很有锅气。他说肯定在家做啊，任何配料都是在家，因为你自己做的吃的才放心嘛。
0: 是的。
1: 他虽然说丑一点，但是你知道那些原料都是你自己买的，特别的新鲜。
0: 对，没错。而且你看小小苏说了，满心欢喜做好了，最后发现不好吃。不过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人去尝试。做这个粽子的时候的一个必经之路，
1: 是
0: 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重要，就是大家说说笑笑的，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包坏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别人家里人都会笑你啊，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很好玩。
1: 对，我觉得其实过节啊，吃什么都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其次一点，大家待在一起的那个过程，一起制作美食的过程，就是很独特的节日回忆。
0: 对对，我觉得你看就是莫青宇说的对啊，主要是家庭气氛要到位。
1: 哎，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什么节日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如果家人能一起过的话，那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
1: 对的对的。那在节目的最后也希望大家端午平安喜乐，家人常伴，岁岁皆平安。
0: 是的。那也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啦，我们下周一的下班前后我们再会吧，
1: 再会喽，拜拜。最后一首苏有朋的背包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

0: 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

0: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
2: 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

0: 新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1: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2: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正常。
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 要路面实况注意安全啊！
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5: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9: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8: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第。

0: 击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0载工业新城，新贵港阔步腾飞。从今天起，贵港新闻推出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竣工系列报道，全方位呈现工程建设的艰辛历程，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与综合效益的澎湃动能。今天首先播出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竣工系列报道之一《圆梦高峡平湖呈现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邱敏报道。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我市坚守工业强势发展战略，推动传统产业智能转型，新兴产业无中生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初步成型，全市工业体量持续壮大，产业质效稳步提升，工业已成为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上世纪90年代，我市依托甘蔗、石灰石、原木等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制糖、建材、板材等产业，打下了工业经济的雏形。30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接续奋斗，将最初的产业雏形建设成如今的6+5产业体系。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较建市初期翻了5番以上，规上工业总产值从最初不足30亿元，到2025年底突破1300亿元。在库规上，工业企业达1235家，数量位居广西第三，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木业家居是我市的传统优势产业，过去一直处于粗放式发展的阶段。2018年，借着我市招商引资的东风，百秀家居锚定高端全屋定制赛道，开启全方位的升级之路。广西百秀家居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毛景宇：
3: 我们彻底的摒弃了传统的一个粗加工模式，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的一个仓储系统之后，从开料、封边、打孔，一体成型。过去要8个人才能完成的活，现在2到3个人就可以完成了。转型高端化之后，我们现在自主设计、自主生产，靠这个产品的品质、设计和服务去赢得市场。
2: 20多年前，秦塘木业粗放扩张，小作坊遍地丛生，布局零散，重粗加工轻精深利用，产业停留在低端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微薄。经过多年耕耘，秦塘木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实现从低端粗加工向全链条高端制造跨越。秦塘区林业局发展股股长韦胜：
4: 秦塘木业经历21年持续转型升级，目前已经形成其木材交易、衔接单板、胶合板、家居制造、全屋定制一体的增卷产业链，实现从原材料到整品家居的无缝对接，真正做到从一根木头到一个家的全面覆盖。
2: 目前全市木业家居规上企业超700家，规上工业产值超500亿元，人造板年产量超2900万立方米，行业产值、规上企业数量和人造板产量均排名广西第一，享有中国南方板材之都的美誉。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蓄力突围。2015年前后，面对东部产业转移的浪潮，我市敢为人先，筑巢引凤，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爱玛、绿源、台铃等行业龙头相继落户，投雁效应充分释放，逐渐聚木成林，集群成市。不到10年，贵港电动车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园区入驻企业超120家，整车年产能达500万辆，占全国市场份额8%，产品远销东盟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跻身全国电动车产业第4级。广西星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涛：
5: 亲身见证贵港电动车产业从空白起步，一路发展成完整产业链、产业集群，从小工厂到规模化制造，从本地市场走向全球出口。我们企业既要深耕本地市场，更要抱团出海， 必须牢牢把握 RCEP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广西区位通道政策三大红利。
2: 三十而立再出发，砥砺奋进新征程。三十年来，我市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构建特色鲜明的六加五现代工业产业体系。通过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全力推进强链补链，成功引进新联新绿色化工、抽水蓄能、锂文纸业等七个百亿级重大项目，百亿项目签约数量排名全区前列。目前，全市拥有500亿元级产业集群一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三个，港产成员融合发展格局持续完善，两次入选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宇福。
6: 站在建设30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抢占平陆运河通航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释放沅江区位优势与产业生态叠加效应，大力发展向海运河经济，因地制宜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慧燕、黄永鹏、蓝莹莹，通讯员陈阳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6月18日，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是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交出的终章答卷，标志着这座凝聚着几代水利人智慧与心血的国之重器圆满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今天起，贵港新闻推出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竣工系列报道，全方位呈现工程建设的艰辛历程、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与综合效益的澎湃动能。今天首先播出圆梦高峡平湖城现实。六月已是广西主汛期，大藤峡1.2公里长的大坝前库区水面平静。63岁的桂平市西山镇白兰村村民李家安漫步江边，不再担心洪水的侵袭。他的大藤峡梦照进了现实。桂平市西山镇白兰村村民李家安：
7: 我8岁左右了，当时啊，就听我老爸讲，他跟我们本村一个叔叔，年轻的时候啊，就帮那些工程师背仪器，搞大藤峡，现在都建好了，啊，实现建大藤峡这个梦想了。
2: 大藤峡，广西最长最大的峡谷，控制着西江水系56%的流域面积、56%的水资源量和65%的梧州洪水量，是天然建坝良址。早在青铜制年间，桂平人就有了大藤峡工程之梦。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改良西江、建设西江水利枢纽的设想。前人的这些设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逐步付诸实践。经过60载的勘探、论证、设计，2014年11月15日，作为国务院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项目之一，总投资357.36亿元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启动建设。至此，圆梦号角正式吹响，工程建设日新月异。工程建设的9年间，万余名建设者夜以继日奋战，一点点拼出珠江上的三峡工程。张松涛，

0: 从2012年大藤峡工程筹建就一头扎进这片峡谷，他仍记得，在左岸船闸工程的施工中，200年一遇的冬汛，50年一遇的超强降雨，大量的岩溶涌水，每个困难都像拦在工程建设路上的巨石。他们用专业攻克每道难关后，又用拼劲追赶进度，奋力拼搏中也涌现出无数感人瞬间。
1: 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枢纽中心副主任张松涛，我们原计划2020年，我们3月底要具备通话条件，这个时候刚好又遇到疫情了，像只有1/3的施工人员在工地，眼看着能够完成任务就一下子就可能就完成不了了。我们工地上已有人员，不管是哪个方的，是我们甲方的业主单位的人、设计院的人、监理单位人。 都在帮这个施工单位来干活，这个团结一致的这个大家这个精神，我觉得是现在还觉得蛮感动的。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大藤峡工地的李坤峰告诉记者，被誉为天下第一门的船闸下闸手，人字门安装闭合时精度要求控制在
0: 0.05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发电机组吊装转子时，要把钉子、转子这两个直径10几米的大块头精准对接，控制间隙误差不超过1毫米。
2: 泄水闸门立征做到滴水不漏。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监部安全科科长李坤峰，
3: 我们在闸门在进行闸门质量检查的时候，我们带着手电筒，然后对那个闸门的缝隙进行检查。假如这个有光亮透过去呢，就基本判断这个闸门是有缝隙的，这样来判断它。
4: 后续是否会出现可能漏水的一个情况，就是争取滴水不漏的目标。
0: 正是这些对工程质量的极致追求，为国内外同类水利工程建设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藤峡方案。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第39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是禁毒办、是公安局牵头开展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6月18日。 首场活动走进贵港市合成第三初级中学，在启动仪式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禁毒委主任李建峰宣布活动启动。现场还为禁毒主题作品征集比赛获奖代表颁奖，鼓励青少年主动传播防毒理念。随后，广西优秀禁毒讲师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详细讲解管制药物滥用的严重危害，合成三中师生代表带来禁毒主题表演。 用铿锵字句表达坚决抵制毒品的决心，全体人员进行了禁毒宣誓。活动期间，市禁毒办、市公安局还组织师生参观禁毒主题说话作品展、禁毒工作成果展及仿真毒品模型。贵港市公安局港南分局民警张衍。
5: 现在啊，新型毒品伪装性极强，常常藏身于像零食、饮料、电子烟等常见物品中。青少年的好奇心强，也能力弱，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帮助孩子们练就识毒和眼睛精，真正做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贵港市合成第三初级中学学生蒙宇瑞，
7: 我们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接受陌生人给东西，坚决对毒品说不。
0: 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告诉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一起守护健康无毒青春。本次活动紧扣“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通过参观展览、专题宣讲、集体宣誓等形式，以沉浸式、互动式宣教模式，推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走深走实，夯实校园毒品预防教育根基，助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据了解。 6月26日，我市还将在新世纪广场举办大型户外集中宣传活动，持续扩大全民禁毒宣传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通讯员甘天龙，沪新报道。6月17日，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黄正康。 副市长农卓松出席发布会，并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将于9月在我市举办现场决赛，赛事设置通用赛道与专项赛道双轨并行，配套建立多项成果转化机制，将通过技术、人才、生态三重赋能，推动我市林业全产业链智能化升级，助力贵港向东盟林业智能创新高地迈进。据了解，我市林业产业基础雄厚。

0: 后 ，AI 加牧业融合发展先行优势明显，面向东盟区位条件独特，可为人工智能技术成果提供丰富真实的应用场景与完备的落地支撑。
1: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彭希宇报道。6月17日，副市长张景莲到港北区奇石乡现场调处福田村群众与广西百元生态休闲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水利纠纷。张景莲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严格秉持依法依规、让利于民、维护基层稳定和谐的工作原则，全力推动双方握手协商，化解争端，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当天，张景莲还检查了当地防汛备汛工作，叮嘱镇村干部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巡查，完善避险转移应急预案，防范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守护库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打造面向东盟合作新高地；
2: 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传统民俗焕发新活力；
3: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
2: 广西端午推出各类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等多重优惠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购得省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特种机器人是机器人技术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全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广西正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在钦州等地重点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目前区内相关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产业协作，积极挖掘规模化落地场景，扎实推进跨界融合，全力打造一批实际应用示范园区。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陶启堂的报道。
4: 近日，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式启用。与此同时，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同步揭牌，一北一南，隔海联动，双向赋能，这既是中马两国双元合作新里程碑，也是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钦州市数据局数字经济发展科副科长林石才：
5: 钦州吉隆坡双中心同步谋划、同步建设、同步启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下一步，我们将聚力做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深耕特种机器人、AI 消防应急重点领域，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走向东盟市场。
4: 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产业升级、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抢抓这一发展机遇，钦州市重点布局特种机器人、AI 消防应急等新兴产业。目前已培育形成了苍龙科技、八步智研、博成机器人等一批本土骨干企业。这也正是广西积极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广西发展特种机器人优势显著，区内工业制造、应急救援、康养文旅等场景丰富，机器人替代需求旺盛，东盟基建与能源产业加速升级，市场空间广阔，叠加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等条件，为产品出海提供便利。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已构建跨境数字服务能力，广西正引导企业开发适配东盟的产品，例如依托钦州农业场景，支持榴莲、棕榈等智能模型研发。同时，糖业、林业、有色、冶金、建材、纺织及向海经济、跨境物流等多元场景，为特种机器人在农业、水下、矿山、巡检等领域的研发迭代提供了实战支撑。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6: 桂林等地已具有具身智能零部件产业基础，柳州在汽车和机械装备制造领域优势明显，为机器人核心零部件配套和整机制造提供了产业链支撑。自治区层面成立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由自治区数据局、工信厅等部门协同推进，形成强有力的政策合力。
4: 在统筹场景落地方面，自治区数据局联合自治区工信厅及相关厅局，从数据底座建设、算力资源保障、应用场景推广到跨境出海全链条发力，确保产业有数据可训、有算力可用、有场景落地、有市场拓展。在广西具身智能语料库建设方面，支持开展真机实景、仿真合成、动作捕捉、无本体等多种形式的具身语料采集。同时，积极布局东盟语料库、行业数据集及具身智能数据库，预计到2028年建成150TB 语料库和150个专业数据集。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6: 将场景需求项目化，形成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项目清单。目前， 全区已梳理形成，项目56项，总投资41.6亿元，覆盖制造、农业、文旅、医疗、教育、交通、林业、金融、跨境服务等重点领域。场景清单将持续动态更新，纳入日常产业调度机制，为特种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研发验证、落地应用、迭代升级提供场景支撑。
4: 目前广西正积极推进巨生科技龙头企业招引和重点项目落地，配合推进钦州水下机器人高端装备基地、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等重点项目，与桂林等地协同推进核心零部件产业补链、强链、研链、集中攻关控制器、传感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关键零部件。同时借助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基金的赋能作用，加快产业生态集聚。在特种机器人领域，自治区数据局将按照自治区关于发展具身智能的总体部署，围绕工业制造、农业、应急救援、海洋探测、巡检运维、民生服务等重点方向，持续梳理和开放应用场景，推动场景需求项目化落地。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6: 我们将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终端、电子信息制造等方向，加强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跟踪，协同做好招商对接、要素保障、产业调度工作。在未来3年，特种机器人产值力争突破60亿元，培育一批链组企业和专精特新主体，实现产品批量化进入东盟市场。
3: 6月19号，正值端午佳节，广西各地龙舟竞渡热潮涌动，成为节日里最亮丽的风景线。请听广西台记者从各地发回的报道。
1: 在首府南宁，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于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展开激烈角逐。赛事现场舞龙舞狮、拉丁舞、 AI 机器人互动等环节相继呈现，从传统民俗到现代科技，多元内容共同营造出热烈氛围。伴随点睛仪式完成，鸣笛开赛，一艘艘龙舟从起点破浪而出，正式开启端午竞渡。本届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和校园 U18 组12人龙舟3个大组，均进行200米和300米直道赛。南宁市龙舟协会会长杨富全：
7: 去年开始我们新推出了一个校园组，今年是第二个年头青少年组这个参加的比赛，后续我们不断的要推广校园青少年组这个板块，因为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传承，也更多的学生去了解我们的龙舟的一个文化传承。
1: 参赛队伍中一支由大学留学生组成的国际龙舟队成为赛场亮点，为赛事增添了浓厚的国际交流色彩。从年龄结构看，本届赛事青年群体表现活跃，35岁及以下人群占比近60%，36至45岁中间力量占比近30%，老中青共同参与，让龙舟文化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延续。越南友人陈璇：
8: 本位真的都要在越南也有划船的比赛，到这里也感受到有一些家乡的感觉，一切都是很亲切的，中国人也是非常热情，希望中越友谊永久。
1: 比赛当天，2026年南宁市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畅游阁举行。南宁市围绕龙舟竞渡、文旅融合、消费惠民，推出系列文旅体商活动，覆盖非遗展演、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商贸优惠等板块，带动商圈、餐饮、住宿、观影、购物等消费场景联动。与此同时，全区多地龙舟赛事也精彩纷呈。在崇左市江州区陀卢镇，自明代万历年间流传至今的端午赛龙舟民俗，在

0: 国青年组成的游领破浪队也首次登上右江赛场。右江区龙舟代表队总教练郭志廷表示，比夺冠更重要的是传承。
1: 今年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求要什么好的成绩出来，能把新的队员带出来，我们最主要是把这个传承下来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0: 在来宾市武宣县七星湖，47支区内外龙舟队伍在进水湖面挥桨竞速，赛事设置公开组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本地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青少年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三大组别，兼顾专业比拼、群众参与和青少年培养。武宣县人民法院龙舟队获得小组赛冠军，教练张兰甲。
2: 龙舟就是一个短底的那个项目，大家都配合了，那才是滑得快的嘛，就是说把那个那种积极性还有那个凝聚力啊发挥出来了。
0: 据了解，赛程分为两天，6月20号上午将进行公开组全部赛程，三组别决赛以及颁奖仪式也将同步上演。
3: 端午到来，艾草飘香，连日来广西各地洋溢着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机关单位到学校课堂，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与志愿服务交织开展，人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触摸着传统文脉。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6月18号，八桂纵情，文明传韵。2026年广西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柳州三江的古仪镇南站社区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文艺爱好者带来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展现基层群众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抒发各族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质朴情怀。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通过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小品，讲清高额彩礼带来的危害，分享移风易俗好经验好做法，引导群众抵制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特色民俗美食体验吸引众多群众现场体验，农民画、刺绣等作品展示引来不少群众驻足观赏，大家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文明实践带来的幸福。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居民肖兰香：
5: 内容很丰富，既感受到了端午节的氛围，又收获了便民服务，非常暖心。
4: 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居民杨华英：
6: 这次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感受端午习俗，也感受的是为爱心，还拉近邻里距离，希望这个活动多多开展。
4: 17号上午，在桂林荔浦市双江镇中心幼儿园，一堂百草小小路自然课正在进行。百草路上，艾草、薄荷、紫苏等绿植长势喜人，孩子们化身小园丁，培土浇水。在双江卫生院及医联体中医医师的带领下，孩子们看、摸、闻，直观辨别各类中草药。幼儿园学生韦可月：
7: 我认识了艾草和薄荷，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4: 荔浦市双江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周水娇：
8: 让孩子在种植、观察、创作、实践中探索成长，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4: 而在桂林市临川县临田镇中心校幼儿园，孩子们则是走进本地的艾草企业，开展沉浸式食艾、采艾、制艾端午主题研学活动。讲解员结合幼儿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艾草、紫苏的外形特征、生长习性、药用功效，以及二者在端午民俗里的传统用途，耐心解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田间课堂上，孩子们化身小小农耕体验者，亲手采摘鲜嫩艾草与紫苏，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机。广西吉隆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振玲：
9: 作为一家艾草全产业链企业，我们有责任也有意愿把艾草文化和端午民俗向下一代传播，让传统民俗文化根植于孩子们心中。
4: 17号晚，在百色市图书馆广场，百色市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舞蹈新地的优美舞姿中拉开序幕。现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大合唱、礼仪表演、情景演绎等轮番登场。中央音乐学院派驻广西百色新时代文艺宣讲师何凡：
10: 那我也想用歌声呢，第一是慰藉远在他乡的我的家人们，也更想祝愿全天下的父母，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除了文艺表演，在活动现场还有端午诗词飞花令、酷炫的科普秀、热闹的非遗展示、医护安康服务以及包粽子比赛、投壶射五毒、猜灯谜等活动。

0: 民们携家带口，在指尖传承中感受浓浓的节味，在玩乐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和科学的奇趣。小朋友秦胜祥，
1: 收五毒，还有猜字谜和表演。
2: 那你觉得今天活动好玩吗？
1: 好玩啊。
0: 市民王女士，
3: 体验了那个七三八，给小朋友提前再一次感受到那个端午节的氛围。
0: 17号，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瑞光公园里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文明暖心集市活动。在包粽子比赛的现场，人头攒动，参赛选手们五人一组，折叶、填米、绑扎动作熟练。比赛以包粽子的数量评定名次，现场包制的粽子将统一赠送给残疾人士和社区困难老人。市民杨翠平，
4: 得了第一名，包了21个，今天很开心，希望下次多举办多次一点这种活动，我们祝福每个人多端午安康。
0: 另一边，艾草锤手工制作体验区同样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大家亲手制作艾草锤，体验传统养生的乐趣。市民蓝子平，
5: 这包着艾叶球，平时累啦困啦都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祝广大人民群众们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个个安康。
0: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政策惠民宣传、惠民服务、残疾人手工艺品销售、文创产品展示、摇衣技法免费体验、便民服务及移风易俗有奖问答等。市民在互动中了解政策，感受文明新风。富川瑶族自治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新华，
6: 结合我们的传统节日，举办更多这样的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8: 广西台消息，6月1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过硬作风推动全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并讲话。谭丕创强调，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深入查白统战领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自觉校准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进一步加深理解为什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统战工作成效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注重科学决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确保广西统战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
9: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18号，方春明在自治区总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上要求，充分发挥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等工会服务阵地作用，为高温天气户外作业职工避暑休息提供便利，并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切实维护高温作业职工健康安全权益。
8: 6月9号至11号，王乃学赴澳门出席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等活动时指出，要将促进贵澳两地在人工智能、经贸投资等领域交流合作与充分发挥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紧密结合，进一步提升贵澳交流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9: 6月18号，乌家市在自治区政协对口协商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边固防重要论述，聚焦联防联控、科技赋能、兴边富民、民族团结等重点任务，凝聚各方合力，推动我区边境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7: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8: 6月18号，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贵港台记者陈慧燕、黄永鹏、熊耀章的报道。

0: 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建明等参加验收。随着专家组一致签字通过，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走完全部建设流程。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2014年11月，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克服高温多雨、洪水频发、地质复杂等多重挑战，攻克超高水头人字闸门、巨型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制造安装等多项技术难题，如期完成大江截流、下闸蓄水、船闸通航、机组发电等重大节点。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钱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过闸核载量近5亿吨，累计发电量近291亿千瓦时，实施21次应急补水，累计补水量38.21亿立方米，建成全国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全力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自新：
1: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大藤峡现代化水库运管矩阵建设成果，强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库区用地管理与岸线管控，加快推进不动产确权登记，持续推动安全生产风险防控6项机制提质增效，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良性运行，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2: 伟大征程。
3: 广西台消息，在河池市东兰县五转镇矗立着一座魁星楼，邓小平、韦拔群等人曾在这里开展革命斗争，传播革命理想，他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被称为右江革命的灯塔。魁星楼坐落于东兰县五转镇政府旁，建于1907年，是一座木石砖结构的4层6角塔。作为中共红七军前委旧址，魁星楼与列宁岩、韦拔群故居、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旧址以及东兰第二三届农讲所旧址连成一片，成为承载革命记忆的重要地标。1922年，韦拔群在东兰领导农民运动，以魁星楼为农民自卫军指挥部。1923年夏秋，韦拔群指挥农民自卫军三打东兰县城。1925年8月，东兰县第一届农民协会成立，魁星楼成为农民协会办公地。1926年到1927年，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设在魁星楼。1930年春夏，中共红七军前委就设在魁星楼内，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曾在楼上办公和住宿，组织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作出收复百色和巩固右江根据地等重要决定。期间，邓小平在楼内亲自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党的问题等文献，与张云逸、韦拔群、雷惊天、陈洪涛等研究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重要文件，并试办东里共耕社，领导右江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2: 提振消费进行时。
4: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恰逢618年中大促节点，广西商务系统精心谋划推出各类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等多重优惠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购得省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本次假期，自治区商务厅重磅释放超1000万额度消费券资源。6月19号至21号，每天上午10点上线的云闪付零售消费券包福利丰厚，包含满100元减20元、满25元减5元、满15元减3元等档位券种，可用于商超、百货、成品油、药品等日常零售场景。同时，消费者凭演唱会、音乐节、贵 BA 体育赛事票根，在贵票通小程序核验后，即可领取餐饮、住宿8折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餐饮消费精准贴合八桂烟火特色，设置满50元减10元至满300元减60元4档面额。美团上线寻味夜间烟火券，助力市民游客打卡中山路、东西巷等网红夜市。抖音专属券涵盖螺蛳粉、柠檬鸭等60道经典贵菜。针对入境游客，可通过携程海外平台领取8折住宿券，单笔最高减200元。此外，京东平台分阶段上线东盟水果。

0: 专享券，四档折扣福利，单笔最高立减200元。除重磅消费券外，广西多地同步落地配套惠民活动，南宁、桂林、贵港、河池等市将持续开展或启动有奖发票抽奖活动。区内外消费者在品美食、购好物、住好店的同时，抽取属于自己的幸运大奖。同时，自治区商务厅在假期期间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购新补贴等系列活动，指导各地推出各类汽车、家电等促销活动，线上消费同步升温。6月18号开启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线上专场直播，叠加平台专项补贴，邮政平台年终大促同步上线，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全区各地联动开展端午市集、国潮巡游、文体赛事等特色活动，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持续释放八桂消费活力。
1: 广西台消息，6月17号，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暨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在南宁举行。大会以果联全球、贵通东盟、产销共赢为主题，紧扣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总体部署，汇集东盟各国及国内超300家水果供应商、商协会、头部采购商与产业链配套企业参会。会上重磅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三畅惠民举措，覆盖跨境贸易便利化、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跨境电商与外贸新业态赋能、金融服务与外汇便利化等四大板块政策红利，持续擦亮东盟水果汇聚广西品牌。
0: 6月18号晚，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中国马来西亚榴莲日暨首届马来西亚榴莲节在南宁正式启幕。本次榴莲节将持续至6月21号，首批全程空运带正规溯源标识的马来西亚高端鲜榴莲集中亮相。
1: 广西商务厅日前正式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白皮书围绕通关提速、检验提质、展销提效，创新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三畅惠民全链条政策，持续坐实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新链路。
0: 6月18号，记者从广西植物研究所了解到，该所中国西南中南半岛喀斯特植物多样性保育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团队在桂林荔浦市境内科考时，发现一种苦苣苔科报春苣苔属新物种荔浦报春苣苔，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上发表。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周云，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芒果。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是他在1993年首次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应该也是他在自己的专辑中重新演唱录制版本次数最多的歌曲。他在1998年、2005年、2019年都重新演唱过。每一次版本的编曲都有些不一样，特别是2019年的版本，有点爵士的感觉。孟庭苇为什么会重新录制这么多次呢？我不太清楚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他自己就特别喜欢这首歌，也有可能这首歌的传唱度特别高，还有可能是唱片公司出于对市场的考虑。孟庭苇1993年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不到24岁，2019年他又重新演唱时已经50岁了。期间26年的人生体验，对歌曲的领悟和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24岁的声音里，我们听到了对爱情羞涩的渴望，50岁的歌声里，我听出了云淡风轻的自在感。接下来听歌，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祝你安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30载工业新城，新贵港阔步腾飞。从今天起，贵港新闻推出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竣工系列报道，全方位呈现工程建设的艰辛历程，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与综合效益的澎湃动能。今天首先播出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竣工系列报道之一，圆梦高峡平湖呈现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邱敏报道。地级贵港市成立30年来，我市坚守工业强势发展战略，推动传统产业智能转型，新兴产业无中生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初步成型，全市工业体量持续壮大，产业质效稳步提升，工业已成为推动贵港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上世纪90年代，我市依托甘蔗、石灰石、原木等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制糖、建材、板材等产业，打下了工业经济的雏形。30年来，历届市委、市政府接续奋斗，将最初的产业雏形建设成如今的6+5产业体系。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较建市初期翻了5番以上，规上工业总产值从最初不足30亿元，到2025年底突破1300亿元。在库规上，工业企业达1235家，数量位居广西第三，工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木业家居是我市的传统优势产业，过去一直处于粗放式发展的阶段。2018年，借着我市招商引资的东风，百秀家居锚定高端全屋定制赛道，开启全方位的升级之路。广西百秀家居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毛景宇：
3: 我们彻底的摒弃了传统的一个粗加工模式，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的一个仓储系统之后，从开料、封边、打孔，一体成型。过去要8个人才能完成的活，现在2到3个人就可以完成了。转型高端化之后，我们现在自主设计、自主生产，靠这个产品的品质、设计和服务去赢得市场。
2: 20多年前，秦塘木业粗放扩张，小作坊遍地丛生，布局零散。重粗加工精精深利用，产业停留在低端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微薄。经过多年耕耘，秦塘木业补齐产业链短板，实现从低端粗加工向全链条高端制造跨越。秦塘区林业局发展股股长韦胜：
4: 秦塘木业经历21年持续转型升级，目前已经形成其木材交易、全接单板、胶合板、家居制造、全屋定制一体的增卷产业链，实现从原材料到整品家居的无缝对接，真正做到从一根木头到一个家的全面覆盖。
2: 目前全市木业家居规上企业超700家，规上工业产值超500亿元，人造板年产量超2900万立方米，行业产值、规上企业数量和人造板产量均排名广西第一，享有中国南方板材之都的美誉。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蓄力突围。2015年前后，面对东部产业转移的浪潮，我市敢为人先，筑巢引凤，高标准建设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爱玛、绿源、台铃等行业龙头相继落户，投雁效应充分释放，逐渐聚木成林，集群成市。不到10年，贵港电动车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园区入驻企业超120家，整车年产能达500万辆，占全国市场份额8%，产品远销东盟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跻身全国电动车产业第4级。广西星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涛：
5: 亲身见证贵港电动车产业从空白起步，一路发展成完整产业链、产业集群，从小工厂到规模化制造，从本地市场走向全球出口。我们企业既要深耕本地市场，更要抱团出海， 必须牢牢把握 RCEP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广西区位通道政策三大红利。
2: 三十而立再出发，砥砺奋进新征程。三十年来，我市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构建特色鲜明的六加五现代工业产业体系。通过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全力推进强链补链，成功引进新联新绿色化工、抽水蓄能、锂文纸业等七个百亿级重大项目，百亿项目签约数量排名全区前列。目前，全市拥有500亿元级产业集群一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三个，港产成员融合发展格局持续完善，两次入选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宇福。
6: 站在建设30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强抓平陆运河通航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释放沅江区位优势与产业生态叠加效应，大力发展向海运河经济，因地制宜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慧燕、黄永鹏、蓝莹莹，通讯员陈阳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6月18日，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是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交出的终章答卷，标志着这座凝聚着几代水利人智慧与心血的国之重器圆满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今天起，贵港新闻推出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竣工系列报道，全方位呈现工程建设的艰辛历程、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与综合效益的澎湃动能。今天首先播出圆梦高峡平湖城现实。六月已是广西主汛期，大藤峡1.2公里长的大坝前库区水面平静。63岁的桂平市西山镇白兰村村民李家安漫步江边，不再担心洪水的侵袭。他的大藤峡梦照进了现实。桂平市西山镇白兰村村民李家安：
7: 我8岁左右了，当时啊，就听我老爸讲，他跟我们本村一个叔叔，年轻的时候啊，就帮那些工程师背仪器，搞大藤峡，现在建好了，啊，实现建大藤峡这个梦想了。
2: 大藤峡，广西最长最大的峡谷，控制着西江水系56%的流域面积、56%的水资源量和65%的梧州洪水量，是天然建坝良址。早在青铜制年间，桂平人就有了大藤峡工程之梦。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改良西江、建设西江水利枢纽的设想。前人的这些设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逐步付诸实践。经过60载的勘探、论证、设计，2014年11月15日，作为国务院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项目之一，总投资357.36亿元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启动建设。至此，圆梦号角正式吹响，工程建设日新月异。工程建设的9年间，万余名建设者夜以继日奋战，一点点拼出珠江上的三峡工程。张松涛从2012年大藤峡工程筹建就一头扎进这片峡谷，他仍记得在左岸船闸工程的施工中，200年一遇的冬汛、50年一遇的超强降雨、大量的岩溶涌水，每个困难都像拦在工程建设路上的巨石。他们用专业攻克每道难关后，又用拼劲追赶进度，奋力拼搏中也涌现出无数感人瞬间。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枢纽中心副主任张松涛：
8: 我们原计划2020年，我们3月底要具备通航条件，这个时候刚好又遇到疫情了，像只有1/3的施工人员在工地，眼看着能够完成任务就一下子就可能就完成不了了。我们工地上已有人员，不管是哪个方的，是我们甲方的，是业主单位的人、设计院的人、监理单位的人，都在帮这个施工单位来干活。这个团结一致的这个大家这个精神，我觉得是现在还觉得蛮感动的。
2: 大学一毕业就来到大藤峡工地的李坤峰告诉记者，被誉为天下第一门的船闸下闸手，人字门安装闭合时精度要求控制在0.05毫米， 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发电机组吊装转子时，要把定子、转子这两个直径十几米的大块头精准对接，控制间隙误差不超过一毫米，泄水闸门力争做到滴水不漏。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监部安全科科长李坤峰：
9: 我们在闸门在进行闸门质量检查的时候，我们带着手电筒啊，然后对那个闸门的缝隙进行检查。假如这个有光亮透过去呢，就基本判断这个闸门是有缝隙的，这样来判断它后续是否会出现可能漏水的一个情况，就是争取滴水不漏的目标。
2: 正是这些对工程质量的极致追求，为国内外同类水利工程建设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藤峡方案。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第39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市禁毒办、市公安局牵头开展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6月18日，首场活动走进贵港市合成第三初级中学。在启动仪式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禁毒委主任李建峰宣布活动启动，现场还为禁毒主题作品征集比赛获奖代表颁奖，鼓励青少年主动传播防毒理念。随后，广西优秀禁毒讲师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详细讲解管制药物滥用的严重危害。合成三中师生代表带来禁毒主题表演，用铿锵字句表达坚决抵制毒品的决心。全体人员进行了禁毒宣誓。活动期间，市禁毒办、市公安局还组织师生参观禁毒主题书画作品展、禁毒工作成果展及仿真毒品模型。贵港市公安局港南分局民警张燕：
10: 现在啊，吸食毒品伪装性极强，常常藏身于像零食、饮料、电子烟等常见物品中。青少年的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帮助孩子们练就识毒火眼金睛，真正做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贵港市合成第三初级中学学生蒙宇瑞：
11: 我们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坚决对毒品说不。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告诉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一起守护健康无毒青春。
1: 本次活动紧扣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通过参观展览、专题宣讲、集体宣誓等形式，以沉浸式、互动式宣教模式，推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走深走实，夯实校园毒品预防教育根基，助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据了解，6月26日，我市还将在新世纪广场举办大型户外集中宣传活动，持续扩大全民禁毒宣传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通讯员甘天龙沪新报道。6月17日，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黄正康、副市长农卓松出席发布会，并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将于9月在我市举办现场决赛。赛事设置通用赛道与专项赛道双轨并行，配套建立多项成果转化机制，将通过技术、人才、生态三重赋能，推动我市林业全产业链智能化升级，助力贵港向东盟林业智能创新高地迈进。据了解，我市林业产业基础雄厚， AI 加牧业融合发展先行优势明显，面向东盟区位条件独特，可为人工智能技术成果提供丰富真实的应用场景与完备的落地支撑。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6月17日，副市长张景莲到港北区奇石乡现场调处福田村群众与广西百元生态休闲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水利纠纷。张景莲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严格秉持依法依规、让利于民、维护基层稳定和谐的工作原则，全力推动双方握手协商、化解争端，确保案结事了、人和心顺。当天，张景莲还检查了当地防汛备汛工作，叮嘱镇村干部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巡查，完善避险转

0: 转移应急预案，防范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守护库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1: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一些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歌曲《天地和顺的地方》，这是一首带画面性的民通女声独唱歌曲，大调式对比二段曲式结构，歌词简练，曲调清新，转调自然得体。歌曲以贵港鱼米之乡为载体，以点带面来叙述贵港这个富庶之地，给人呈现的是一幅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新时代画面。歌曲由贵港群艺馆杨静君老师创作，来听《天地和顺的地方》。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阻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夜来香》，由李香兰原唱的《夜来香》这首歌，历年来翻唱过的人实在太多，唱法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至于粤语的翻唱版本《夜来香》，就不能不首推林子祥那一版了。听惯了林子祥强劲快歌的听众，可能根本想象不出他诠释慢板情歌会温柔细腻到何种程度。概括起来说，就是纤毫毕现，仿佛要嫩出水柔出汁的感觉，听得人陶醉不已。这才是真正一刚一柔的唱将级人物，值得钦佩。粤语版《夜来香》由音乐老顽童黄沾填词，鲍比达负责编曲，是徐克1981年黑色喜剧片《鬼马智多星》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收录在林子祥2004年的专辑当中。
2: 那千般优美夜色，有百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写一首歌。我一直都认为顺子这样的歌手不属于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年他参加的一些唱歌竞技类节目，唱得很好，成绩却始终不是太靠前。这些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喜欢。1997年，顺子在台湾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因为他的成长经历、创作才华、国际唱腔，专辑取得了惊人的销量，于是《回家》成了他的经典之作。第二年，他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告诉喜欢他的人，他不是一个明星，只是一个爱写歌、爱唱歌的女子。于是，我听到了他心底的歌声，也听到了写一首歌。这是一首简单安静的歌，只有吉他伴奏，也许更适合在夜晚听，但如果你在喧闹的白天听到，也会觉得很舒服的。因为它带给我一种强烈的感受，我的世界只剩下这一首歌，一切的纷扰又与我何关呢？接下来听歌，顺子，写一首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旧朋友，旧朋友，新感受，新感受。

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那天我在车上想起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2: 气象预报，
3: 贵港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局部有大雨或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有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代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王。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6: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 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

0: 刺绣与立体塑形。
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七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3: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6: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7: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7: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
6: 声。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7: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 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

0: 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圣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打造面向东盟合作新高地；
1: 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传统民俗焕发新活力；
2: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
1: 广西端午推出各类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等多重优惠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购得省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特种机器人是机器人技术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全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广西正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在钦州等地重点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目前区内相关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产业协作，积极挖掘规模化落地场景，扎实推进跨界融合，全力打造一批实际应用示范园区。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陶启堂的报道。
3: 近日，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式启用。与此同时，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同步揭牌，一北一南，隔海联动，双向赋能。这既是中马两国双元合作新里程碑，也是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钦州市数据局数字经济发展科副科长林石才：
4: 钦州吉隆坡双中心同步谋划、同步建设、同步启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下一步，我们将聚力做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深耕特种机器人、AI 消防应急重点领域，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走向东盟市场。
3: 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产业升级、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抢抓这一发展机遇，钦州市重点布局特种机器人、AI 消防应急等新兴产业。目前已培育形成了苍龙科技、八步智研、博成机器人等一批本土骨干企业。这也正是广西积极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广西发展特种机器人优势显著，区内工业制造、应急救援、康养文旅等场景丰富，机器人替代需求旺盛。东盟基建与能源产业加速升级，市场空间广阔，叠加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等条件，为产品出海提供便利。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已构建跨境数字服务能力，广西正引导企业开发适配东盟的产品，例如依托钦州农业场景，支持榴莲、棕榈等智能模型研发。同时，糖业、林业、有色、冶金、建材、纺织及向海经济、跨境物流等多元场景，为特种机器人在农业、水下、矿山、巡检等领域的研发迭代提供了实战支撑。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5: 桂林等地已具有具身智能零部件产业基础，柳州在汽车和机械装备制造领域优势明显，为机器人核心零部件配套和整机制造提供了产业链支撑。自治区层面成立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由自治区数据局、工信厅等部门协同推进，形成强有力的政策合力。
3: 在统筹场景落地方面，自治区数据局联合自治区工信厅及相关厅局，从数据底座建设、算力资源保障、应用场景推广到跨境出海全链条发力，确保产业有数据可训、有算力可用、有场景落地、有市场拓展。在广西具身智能语料库建设方面，支持开展真机实景、仿真合成、动作捕捉、无本体等多种形式的具身语料采集。同时，积极布局东盟语料库、行业数据集及具身智能数据库，预计到2028年建成150TB 语料库和150个专业数据集。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5: 将场景需求项目化，形成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项目清单。目前，全区已梳理形成项目56项，总投资41.6亿元，覆盖制造、农业、文旅、医疗、教育、交通、林业、金融、跨境服务等重点领域。场景清单将持续动态更新，纳入日常产业调度机制，为特种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研发验证、落地应用、迭代升级提供场景支撑。
3: 目前，广西正积极推进巨生科技龙头企业招引和重点项目落地，配合推进钦州水下机器人高端装备基地、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等重点项目，与桂林等地协同推进核心零部件产业补链、强链、研链，集中攻关控制器、传感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关键零部件。同时，借助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基金的赋能作用，加快产业生态集聚。在特种机器人领域，自治区数据局将按照自治区关于发展具身智能的总体部署，围绕工业制造、农业、应急救援、海洋探测、巡检运维、民生服务等重点方向，持续梳理和开放应用场景，推动场景需求项目化落地。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6: 我们将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终端、电子信息制造等方向，加强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跟踪，协同做好招商对接、要素保障、产业调度工作。在未来三年，特种机器人产值力争突破60亿元，培育一批链组企业和专精特新主体，实现产品批量化进入东盟市场。
2: 6月19号，正值端午佳节，广西各地龙舟竞渡热潮涌动，成为节日里最亮丽的风景线。请听广西台记者从各地发回的报道。
7: 在首府南宁，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于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展开激烈角逐。赛事现场，舞龙舞狮、拉丁舞、 AI 机器人互动等环节相继呈现，从传统民俗到现代科技，多元内容共同营造出热烈氛围。伴随点睛仪式完成，鸣笛开赛，一艘艘龙舟从起点破浪而出，正式开启端午竞渡。本届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和校园 U18 组12人龙舟三个大组，均进行200米和300米直道赛。南宁市龙舟协会会长杨富全：
8: 去年开始我们新推出了一个校园组，今年是第二个年头的青少年组这个参加的比赛，后续我们不断的要推广校园青少年组这个板块，因为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传承，也更多的学生去了解我们的龙舟的一个文化传承。
7: 参赛队伍中，一支由大学留学生组成的国际龙舟队成为赛场亮点，为赛事增添了浓厚的国际交流色彩。从年龄结构看，本届赛事青年群体表现活跃，35岁及以下人群占比近60%，36至45岁中间力量占比近30%，老中青共同参与，让龙舟文化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延续。越南友人陈璇：
9: 本会真的都要在越南也有划船的比赛，到这里也感受到有一些家乡的感觉，一切都是很亲切的，中国人也是非常热情，希望中越友谊永久。
7: 比赛当天，2026年南宁市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畅游阁举行。南宁市围绕龙舟竞渡、文旅融合、消费惠民，推出系列文旅体商活动，覆盖非遗展演、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商贸优惠等板块，带动商圈、餐饮、住宿、观影、购物等消费场景联动。与此同时，全区多地龙舟赛事也精彩纷呈。在崇左市江州区头颅镇，自明代万历年间流传至今的端午赛龙舟民俗在左江上激情上演，当地还配套举办了山歌比赛、壮家簸箕宴、斗蟋蟀等民俗活动，让游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壮乡文化。游客钟瑶：
10: 人山人海，比赛也很精彩，希望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7: 在摆设28支龙舟队在细雨中展开500米竞速，市民冒雨观赛，热情不减。今年赛事新增高校组别，摆设学院代表队由教职工和学生混编组成，首次参赛即展现出色配合。由印尼、蒙古、越南、塔吉克斯坦等国青年组成的游领破浪队也首次登上右江赛场。右江区龙舟代表队总教练郭志廷表示，比夺冠更重要的是传承。
11: 今年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求要什么好的成绩出来，能把新的队员带出来，我们最主要是把这个传承下来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7: 在来宾市武宣县七星湖，47支区内外龙舟队伍在进水湖面挥桨竞速，赛事设置公开组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本地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青少年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三大组别，兼顾专业比拼、群众参与和青少年培养。武宣县人民法院龙舟队获得小组赛冠军，教练张兰甲：

0: 龙舟就是一个短底的那个项目，大家都配合了，那种才是划得快的嘛。就说，把大家的那种积极性还有那个凝聚力啊，发挥出来了。
1: 据了解，赛程分为两天，6月20号上午将进行公开组全部赛程，三组别决赛以及颁奖仪式也将同步上演。
2: 端午到来，艾草飘香，连日来广西各地洋溢着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机关单位到学校课堂，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与志愿服务交织开展，人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触摸着传统文脉。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6月18号，八桂纵情，文明传韵。2026年广西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柳州三江的古仪镇南站社区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文艺爱好者带来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展现基层群众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抒发各族群众感党恩、跟党走的质朴情怀。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通过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小品，讲清高额彩礼带来的危害，分享移风易俗好经验、好做法，引导群众抵制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特色民俗美食体验吸引众多群众现场体验，农民画、刺绣等作品展示引来不少群众驻足观赏，大家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文明实践带来的幸福。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居民肖兰香：
4: 内容很丰富，既感受到了端午节的氛围，又收获了便民服务，非常暖心。
3: 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居民杨华英：
5: 这次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感受端午习俗，也感受的是为爱心，还拉近邻里距离，希望这个活动多多开展。
3: 17号上午，在桂林荔浦市双江镇中心幼儿园，一堂百草小小路自然课正在进行。百草路上，艾草、薄荷、紫苏等绿植长势喜人，孩子们化身小园丁，培土浇水。在双江卫生院及医联体中医医师的带领下，孩子们看、摸、闻，直观辨别各类中草药。幼儿园学生韦可月：
6: 我认识了艾草和薄荷，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3: 荔浦市双江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周水娇：
7: 让孩子在种植、观察、创作、实践中探索成长，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3: 而在桂林市临川县林田镇中心校幼儿园，孩子们则是走进本地的艾草企业，开展沉浸式食艾、采艾、制艾端午主题研学活动。讲解员结合幼儿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艾草、紫苏的外形特征、生长习性、药用功效，以及二者在端午民俗里的传统用途，耐心解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田间课堂上，孩子们化身小小农耕体验者，亲手采摘鲜嫩艾草与紫苏，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机。广西吉隆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振玲：
8: 作为一家艾草全产业链企业，我们有责任也有意愿把艾草文化和端午民俗向下一代传播，让传统民俗文化根植于孩子们心中。
3: 17号晚，在百色市图书馆广场，百色市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舞蹈新地的优美舞姿中拉开序幕。现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大合唱、礼仪表演、情景演绎等轮番登场。中央音乐学院派驻广西百色新时代文艺宣讲师何凡：
9: 那我也想用歌声呢，第一是慰藉远在他乡的我的家人们，也更想祝愿全天下的父母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除了文艺表演，在活动现场还有端午诗词、飞花令、酷炫的科普秀、热闹的非遗展示、医护安康服务以及包粽子比赛、投壶射五毒、猜灯谜等活动。市民们携家带口在指尖传承中感受浓浓的节味儿，在玩乐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和科学的奇趣。小朋友秦胜祥：
10: 射五毒还有猜字谜和表演。
11: 那你觉得这场活动好玩吗？
10: 好玩啊。
3: 市民王女士：
12: 体验了那个骑三发，给小朋友提前再一次感受到那个端午节的氛围。
3: 17号，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瑞光公园里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文明暖心集市活动。在包粽子比赛的现场，人头攒动，参赛选手们五人一组，折叶、填米、绑扎动作熟练。比赛以包粽子的数量评定名次，现场包制的粽子将统一赠送给残疾人士和社区困难老人。市民杨翠平：

0: 得了第一名，保了21个，今天很开心，希望下次多举办多次一点这种活动，我们祝福每个人多端午安康。
1: 另一边，艾草锤手工制作体验区同样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大家亲手制作艾草锤，体验传统养生的乐趣。市民蓝子平，
2: 这个宝藏艾叶球，平时累啦困啦都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祝广大人民群众们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个个安康。
1: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政策惠民宣传、惠民服务、残疾人手工艺品销售、文创产品展示、摇衣技法免费体验、便民服务及移风易俗有奖问答等。市民在互动中了解政策，感受文明新风。富川瑶族自治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新华，
3: 结合我们的传统节日，举办更多这样的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广西台消息，6月1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过硬作风推动全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并讲话。谭丕创强调，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深入查白统战领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自觉校准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进一步加深理解为什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统战工作成效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注重科学决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确保广西统战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
4: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5: 6月18号，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贵港台记者陈慧燕、黄永鹏、熊耀章的报道。
6: 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建明等参加验收，随着专家组一致签字通过，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走完全部建设流程。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及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2014年11月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克服高温多雨、洪水频发、地质复杂等多重挑战，攻克超高水头人字闸门、巨型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制造安装等多项技术难题，如期完成大江截流、下闸蓄水、船闸通航、机组发电等重大节点。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钱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过闸核载量近5亿吨，累计发电量近291亿千瓦时，实施21次应急补水，累计补水量38.21亿立方米，建成全国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全力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自新：
7: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大藤峡现代化水库运管矩阵建设成果，强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库区用地管理与安全管控，加快推进不动产确权登记，持续推动安全生产风险防控6项机制提质增效，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良性运行，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4: 伟大征程。
8: 广西台消息，在河池市东兰县五转镇矗立着一座魁星楼，邓小平、韦拔群等人曾在这里开展革命斗争，传播革命理想。 他见证了那段。

0: 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被称为右江革命的灯塔。魁星楼坐落于东兰县五转镇政府旁，建于1907年，是一座木石砖结构的四层六角塔。作为中共红七军前委旧址，魁星楼与列宁岩、维拔群故居、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旧址以及东兰第二三届农讲所旧址连成一片，成为承载革命记忆的重要地标。1922年，维拔群在东兰领导农民运动，以魁星楼为农民自卫军指挥部。1923年夏秋，维拔群指挥农民自卫军三打东兰县城。1925年8月，东兰县第一届农民协会成立，魁星楼成为农民协会办公地。1926年到1927年，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设在魁星楼。1930年春夏，中共红七军前委就设在魁星楼内。邓小平、张云逸、维拔群等曾在楼上办公和住宿，组织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作出收复百色和巩固右江根据地等重要决定。期间，邓小平在楼内亲自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党的问题等文献，与张云逸、维拔群、雷惊天、陈洪涛等研究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重要文件，并试办东里共耕社，领导右江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1: 提振消费进行时。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恰逢618年中大促节点，广西商务系统精心谋划推出各类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等多重优惠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购得省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本次假期，自治区商务厅重磅释放超千万额度消费券资源。6月19号至21号，每天上午10点上线的“云闪付”零售消费券包福利丰厚，包含满100元减20元、满25元减5元、满15元减3元等档位券种，可用于商超、百货、成品油、药品等日常零售场景。同时，消费者凭演唱会、音乐节、贵 BA 体育赛事票根，在贵票通小程序核验后，即可领取餐饮、住宿8折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餐饮消费精准贴合八桂烟火特色，设置满50元减10元至满300元减60元4档面额，美团上线寻味夜间烟火券，助力市民游客打卡中山路、东西巷等网红夜市，抖音专属券涵盖螺蛳粉、柠檬鸭等60道经典贵菜。针对入境游客，可通过携程海外平台领取8折住宿券，单笔最高减200元。此外，京东平台分阶段上线东盟水果专享券，4档折扣福利，单笔最高立减200元。除重磅消费券外，广西多地同步落地配套惠民活动。南宁、桂林、贵港、河池等市将持续开展或启动有奖发票抽奖活动，区内外消费者在品美食、购好物、住好店的同时，抽取属于自己的幸运大奖。同时，自治区商务厅在假期期间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购新补贴等系列活动，指导各地推出各类汽车、家电等促销活动，线上消费同步升温。6月18号开启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线上专场直播，叠加平台专项补贴，邮政平台年终大促同步上线，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全区各地联动开展端午市集、国潮巡游、文体赛事等特色活动，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持续释放八桂消费活力。
0: 广西台消息，6月17号，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暨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在南宁举行。大会以果联全球、贵通东盟、产销共赢为主题，紧扣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总体部署，汇集东盟各国及国内超300家水果供应商、商协会、头部采购商与产业链配套企业参会。会上重磅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3畅惠民举措，覆盖跨境贸易便利化、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跨境电商与外贸新业态赋能、金融服务与外汇便利化等4大板块政策红利，持续擦亮东盟水果汇聚广西品牌。
1: 今天的广西

0: 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周云，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2: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5: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2: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连连听。

0: 我们的80年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